0: 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从南通起运，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距离暑假还有一个多月，出境游提前启动，相比往年，今年国际机票价格更划算。荷兰军舰非法侵闯西沙群岛，南部战区表示已经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实施，标准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渤海1亿吨级油田全面投产，这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项目。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康师傅水蜜桃饮品果汁含量不足一滴，巨大反差引发消费者普遍吐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回应将坚守谈判红线，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朝鲜进行新型武器系统试射，即将列装南部边境。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个机构和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极其相似。特高课曾经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分电厂进行安装。
4: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只有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5: 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就会变得很晴朗了，今明后几天我们江苏都会是这种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呢气温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是闷热感是拉满的。我们拿南京为例，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这个天气呢，因为晴好，所以特别适合洗车晾晒还有出去走走，但是

0: 管广东分公司海风之星项目负责人杨斌在受访时说，这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的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采访。
1: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星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厂进行安装。
2: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发运的海风之星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其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
3: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2: 海风之星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星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
3: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2: 按照计划，海风之星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的创新不断涌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在受访时说，从20兆瓦海上风机并网发电，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再到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今年2月，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成功并网，实现关键部件100%国产化。不久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项目首次应用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驳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
4: 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海上风电装机4722万千瓦，占全球总装机的52%，稳居世界第一。已形成整机制造、勘测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维护、并网管理等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优势显著。
2: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漂浮式平台、永久继驳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持续实现国产化突破。
4: 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将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到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并

0: 场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对海上风电的认知都比较简单，觉得就是把陆上的风力发电机搬到了海里，只是安装的位置不同而已。但是事实上，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在风机的设计、基础建设、安装施工，还有运维管理技术难度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海上风电的开发涉及风力发电、海洋工程、船舶工程、材料科学、智能运维于一体的尖端工程，被誉为是高端制造业的竞技场。它的发展不仅能够带来大量的清洁能源，更能够带动我国高端制造、海洋工程等多个产业的升级。当然，海上风电的开发，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深远海风电的开发，面临着极大的技术挑战。它的技术难度远远超过陆上风电，被誉为是海洋工程的珠穆朗玛峰。这里就不得不赞一下我们江苏。截至2025年底，江苏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1349万千瓦。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海上风电总并网规模近 30%。 江苏海上风电每年能为长三角地区提供超300亿千瓦时的绿电，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2200万吨，其中盐城海上风电并网规模超72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并网规模最大的城市。而我们江苏不仅是海上风电的装机冠军，更是技术输出、装备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全国核心高地。仅盐城一地，海上风电的整机产能就占到全国40%以上。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我国谋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是一片潜力巨大的蓝海。对我们江苏来说，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由海洋大省迈向海洋强省，向海图强是必然选择。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时间是8:13，距离暑假还有一个多月，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的预订启动更早，不少家长发现今年暑假出境游更香了。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3: 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持续上调，再叠加50元机场建设费，不少旅客明显感觉基建燃油几乎快赶上机票本身。相比之下，包括香港航空等多家航司近日下调国际航线燃油费，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反而更具吸引力。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部分短途出境航线机票价格比境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低60%。
4: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只有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3: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撑起了暑期出境游的半边天，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此外，爱学习的中国孩子出国也不纯玩，有英语营、大象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泰国热度稳居第一。在欧美目的地，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4: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搜索量同比增长3倍，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搜索热度增长超过了2倍，米兰大教堂热度翻番，这些都是出境游增速最快的景区。
3: 另一方面，随着南半球进入冬季，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开始实践哪儿凉快去哪儿。不久前宣布对中国游客免签的巴西，以 1.6倍的机票预订量增幅进入全球热门目的地增速前10。秘鲁

0: 紧随其后。与此同时，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也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量接近翻倍。
1: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国际航线的供给恢复，然后免签目的地又在增加，还有刚才记者提到的价格又在下探，所以出国过暑假就从少数人的选择渐渐的变成更多家庭可以负担的消费了。最近碎片化睡眠的危害等同于熬夜这个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刷屏全网，网友纷纷对号入座，留言共鸣，说怎么明明睡够八个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专家说，警惕碎片化睡眠正在悄悄透支当代人的身心健康。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这方面的采访。
2: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3: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2: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3: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更是有可能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零存整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2: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伟，
3: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1: 最近宿迁市沭阳县同阳中学的一个高中生陆遇突发车祸，果敢出手从容施救，用一场暖心善举诠释当代少年的责任和善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对此事进行的采访。
4: 5月24号下午4点左右，沭阳县同阳中学高二四班班主任陈灵燕突然接到学生冯思义的请假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简单，只是说陈老师我迟点到，我救个人。陈灵燕
5: 后来他回来以后啊，他就跟我讲了整个事情的这个救人的过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4: 当时冯思义上学途中看到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有一名女子受伤，情况十分紧急。冯思义，
6: 一挂电瓶自行车然后和一挂轿车相撞了，然后女驾驶员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当时就被压在了下面，一条腿就是动弹不得。
4: 危急关头，冯思义立刻上前救助，他及时调整伤者体位，避免二次伤害，耐心安抚其情绪，并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全程留守现场。冯思义说，
6: 然后整个人情绪很激动，就一直在喊疼，然后我就立马下车把车停好，然后我就赶紧去给他实施救援。
4: 沭阳县同阳中学教师陈灵燕，
5: 我并没有觉得说有多惊讶，因为他身为我们高二四班的班长，他平时就是这样乐于助人啊，对学生都是有很多帮助的啊，面对这种事件的时候临危不惧，然后沉着冷静，比较勇敢吧啊，这是一份正能量，值得我们大家都去学习。
4: 事后沭阳县公安局交通检查大队对冯思义见义勇为的行为予以书面肯定，冯思义这份从容向善的举动并非天生，而是源自自身经历。今年4月深夜，他的母亲遭遇车祸，肇事司机逃逸，危急时刻两名路人热心相助，这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善意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冯思义，
6: 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的话，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
4: 17岁，正值青春韶华，冯思义用一次质朴的伸手相助完成一场温暖的善意接力，点点微光汇聚暖流，少年心怀温情，肩担责任，尽显新时代青少年良好风貌。
1: 记者说的对，少年有担当，善行暖人心。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

省内简讯。最近在南京北站站房二标的核心区域，工人们正有序地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支撑作业。按照当前的进度，南京北站站房主体结构预计将在六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对比南京南站，南京北站在设计和规模上实现全面升级，候车大厅的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是南京南站目前的两倍多。站场规模是3场16台30线，超越南京南站的15台28线，建成之后将成为南京铁路枢纽规模最大的主客站。昨天，南京南站青年之家首站服务中心揭牌，这不是普通的服务站，它堪称来宁的新手村。在这里可以咨询申请宁青驿站，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还可以刷脸求职，秒办社保卡，景区门票一站搞定，堪称打开博爱之都的温暖入口。最近在南通海门某个小区，男子张某酒后和女友发生争吵，为了发泄情绪，不顾女友劝阻，从7楼厨房窗口向小区人行通道抛掷菜刀、水果刀，还有锅碗瓢盆等10多件的厨房用品，险些砸中他人和车辆。事发之后，面对物业工作人员的上门询问，尚未醒酒，仍然处于冲动状态的张某拒不承认，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投案自首。最近海门法院审理此案，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最近一场特别的博士生学位答辩会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博大圣科医院举行，答辩现场94岁的邹艳琴教授端坐正中，他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最高龄的博士生、博士后导师，第3届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部学部委员。答辩席上，25岁的刘丽佳从容陈述着自己的博士论文。一老一少相差近70岁，因为中医而结缘，因为传承而相遇。这场答辩会最终以全票通过圆满落幕，刘丽佳也成为邹艳琴教授门下最年轻的博士研究生，也为邹氏圣科学术再添一名新生代的传人。昨天，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通告，明确2026年中高考期间噪声管控时段和具体的要求。根据通告，今年中高考噪声管控时段是6月2号到6月9号，6月17号到6月21号，高考及中考考试期间全面暂停所有夜间施工审批，严禁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各类高噪声施工作业及其他固定源噪声污染。对违反通告规定的行为，市民可以拨打12345热线举报投诉。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份试卷的结尾，用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首语，瞬间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卷首语是怎么说的呢？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蟾宫折桂，既有锦绣前程可以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以回首。这份为学子壮行的特殊的离别信被家长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引发很多人的共情。谈及这段最暖的卷首语，阜宁中学高三数学备课组长陈文军有些羞愧，他说这段文字是他看到其他学校试卷里的，觉得特别好，于是请文印室将这段话印在了数学试卷的最后。不少学生感叹说，这是高中阶段最特别的一张试卷，虽然没有参考答案，但是收获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青春答卷。很多人确实看了这个卷首语呢，很共情。有些老师不管教了多长时间的书，每年此时高考时节，老师们都特别的感性。

0: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好视力眼贴目前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是动不动就流眼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不限人数，只要打一个电话购买就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感受一下效果。这款好视力的眼贴是不一般的眼贴，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就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也能够缓解。
1: 别再把没力气当老了，90%的中老年人乏力其实都是缺了这个生命基础。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好，消化能力下降，日常饮食又偏清淡，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摄入不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肌肉流失。这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明明体重没降，但却越来越虚弱，走路不稳，容易跌倒，还总是觉得没力气，甚至影响大脑功能，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有人会说啊，我每天都吃鸡蛋、豆腐，怎么会缺蛋白质呢？来普及一下，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蛋白质含量约为6到7克，100克老豆腐的蛋白质含量约为12克。嫩豆腐只有6克左右，就算你每天吃2个鸡蛋、200克的豆腐，也只能补充大约26克的蛋白质，离60岁老人每天需要的近80克差得远呢。更别说很多老人因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就算吃了这些食物，也未必能完全吸收利用。想要靠日常饮食补足蛋白质，对中老年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时候一款高含量易吸收的优质蛋白补充品就成了刚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瑞灵神经酸的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高营养羊奶，不仅可以高效补充优质乳蛋白，还额外添加了珍贵的神经酸，把营养和呵护做到了极致。市面上含有神经酸的羊奶粉少之又少，瑞灵羊奶把神经酸和羊奶结合在一起，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优质蛋白，又能给大脑提供营养，一杯奶双重呵护。这么好的产品，希望被更多的人听到、看到、用到。在端午节、父亲节、618三节同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推出了超值的优惠活动，瑞灵神经酸羊奶299元一盒，现在买一盒送一盒，额外再加送您一罐羊初乳，可以吃一整个月的时间。季度装饰3组，897元，到手6盒奶粉赠送4罐羊初乳；半年装饰1794元，到手12盒奶粉，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要知道，我们羊初乳单罐最低也要卖到140元了，光是赠送的初乳价值就高达1400元。而今天12盒神经酸羊奶加10罐羊初乳，总共只要1794元，可以吃到半年的时间。为您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0: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通报，旺魁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当中，林可霉素也是一种抗生素的残留量超出了标准值37.5倍，这个就不是微量超标，虽然不足以致人急性中毒，但是如果长期摄入

0: 入，足以扰乱肠道菌群，催生超级细菌。而面对铁证，双汇的回应令人寒心，说问题主要出在上游养殖环节，言下之意，责任是养殖户的，和双汇无关。确实，这个林可霉素它不属于屠宰环节的出厂必检项目，但是不是必检项目，是否就等同于企业可以不管呢？如此大品牌和地摊货有什么区别呢？消费者为什么不直接去菜市场买更便宜的肉呢？消费者选择双汇的时候，包装袋上印的双汇这两个字到底算什么呢？一个年营收数百亿的巨头出了问题，将原料安全的雷毫无保留地甩给上游，那么它的品牌溢价到底体现在哪儿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事发之后，双汇的第一反应不是自查自纠，而是质疑抽检样品的真实性。在这份异议被监管部门驳回之后，才不情不愿地又推责给养殖户。从质疑监管再到责任切割，这种傲慢的姿态比产品超标本身更让消费者寒心。几年前的这个瘦肉精事件，双汇曾经公开道歉，承诺严控源头，这次问题再出，又让养猪的农户来背锅了。对于食品企业来说，真正的护城河肯定不是广告，不是铺货率，而是每一个消费者看到品牌叫双汇这两个字的时候，心底油然而生的那种安稳感。消费者买双汇，买的就是这两个字所代表的品牌信誉和安全承诺，这份信任靠甩锅甩不出来，靠切割切不干净。消费者买的是你的牌子，出了事你就必须第一个站出来。目前涉事肉品已经下架召回，但是这只是起点，公众还需要看到透明的召回的范围，严厉的责任追究和系统的整改措施。林可霉素现在不属于屠宰环节的出厂必检项目，今后是否会纳入今后的这种常规抽检，还有此类问题后续如何解决，相关漏洞如何堵上。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昨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当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和台所谓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在例行发布会上答问指出，
1: 国台办发言人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2: 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 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讲话，有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对此发言人表示，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2: 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

0: 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1: 上任两年来，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导致危机加剧。大陆将其定义为两岸和平破坏者、台独危机制造者。台湾内部的在野阵营也对赖清德的执政表达了强烈不满。正如发言人所讲，赖清德妄图通过所谓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是自欺欺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2: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最近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湾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讨论，认为此言论是他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自2026年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并且公布了此次专项非检当中发现的六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当中不乏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例如检查组正在工作，网线被剪断，某药店法定代表人突然晕倒，然而其很快自行苏醒的细节说明，制造这个插曲只是为了对抗检查。这一方面也说明，面对高压态势和有力检查，骗保进入死胡同，骗保者无绝招可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时至今日依然有人铤而走险，进一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不让违法违规者得逞至关重要，非常迫切。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
4: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于中国船舶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

0: 器系统试验。上述两款武器系统是朝鲜依据国防发展五年规划推进火炮和导弹力量现代化建设进程当中研发的新型装备。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试验，金正恩对本次试验取得的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对高精尖国防科技成功应用于武器实装试验表示满意，并充分肯定了即将列装南部边境远程炮兵旅的战术巡航导弹的军事价值。该型战术巡航导弹可以对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作战性能突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目标和实施路径。
1: 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美航空航天局今年3月宣布，将调整月球探索战略，计划暂停门户月球轨道空间站项目，转而推进能支持在月球表面持续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0: 美国为什么推进月球基地建设呢？美国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认为，对美国来说，阿尔特弥斯计划已经不仅仅是一项航天工程，美国希望通过实现长期驻月获得竞争优势，在未来月球活动规则、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当中保持主导地位。一名女游客入住意大利的一个高端酒店，不愿意喝收费的瓶装水，要求酒店提供自来水，但是遭到酒店的拒绝。游客将酒店起诉到法院，经过7年的漫长诉讼，意大利最高法院最近裁定，酒店有权拒绝在餐厅为客人提供自来水，可以只供应瓶装的矿泉水。这件事情发生在2019年圣诞节到2026年新年期间。这位女游客认为，酒店提供的瓶装矿泉水每瓶收费7欧元，她每次都被迫购买瓶装水，导致水费累积较高，对此感到不满，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她认为水是自然资源，酒店免费提供最低必要用水量是满足基本需求所必须，也必须得到保障。她说，自来水应被视为餐厅或者是酒店服务的一部分，就像房间里理应有铺好床单的床、温暖的房间，还有浴室里的肥皂一样。由于一审和二审法院全部驳回原告主张，这名女游客上诉到意大利最高法院。意大利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是否提供自来水应由各个店家自行决定，酒店没有违反合同。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意大利的自来水水质较高，几乎全国范围内可以安全饮用，大多数酒店允许使用房间里的自来水当饮用水，很多酒店每天都会免费提供1到2瓶的瓶装水，但是在部分高端场所通常只提供瓶装水，以此维持品牌定位并且增加收入。曾经有人发起请愿，要求意大利的餐馆和酒店等场所免费或以象征性的价格提供自来水，理由是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强制实行这个做法，但是没有取得成功。意大利媒体最近对这个案件进行报道之后，社交网站上的讨论非常热烈，支持者认为这是商业自由，酒店有权决定菜单和服务，不是慈善机构。但是也有很多人感到惊讶，发现意大利居然可以这样，觉得有点宰客。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

0: 换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分电厂进行安装。
1: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只有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2: 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准备了两大热门的科创营、主题营，给喜欢这个 AI 设备或者是 AI 创造的一些少年们一些选择。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们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然后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机器人 MOS。还有一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然后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的协作。现在报名享61专属早鸟优惠，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忘了说了，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让孩子既有成就感，又能够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6: 各位天天守着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今天主播先跟大家说句真心话，也郑重的和大家道个歉。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整整400多天没做过公开活动了，很多老顾客和老朋友这段时间天天打电话4007101909来问我们是不是不供货了，是不是以后都买不到了。还有的朋友特意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最近广播里都听不到他了，是不是有活动但是没有通知老顾客呢？真的和大家说声抱歉，不是不想做活动，是真的供不应求，根本没货可做活动了。那这款羊奶呢，是因为添加了高纯度的神经酸，原料本身就特别的昂贵，而且厂家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度和营养活性，不会一次性生产大批量的货，每次都是按预定订单小批量的生产。刚生产出来的新鲜货一到仓就被之前预定的老顾客抢空了，根本留不到有活动的时候。所以说这大一年多里，我们连现货都很少有，更别说公开的优惠活动了，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家的理解和耐心。那我们这次能给大家带来活动也真是赶巧了，正好撞上父亲节、618、端午节这3个节点，厂家特意为咱们平台的老顾客挤出现货，专门给一直支持我们的老朋友做一次小范围的回馈活动，就给天天听节目的老朋友发个优惠的福利通知，有需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了。这次的货量是真的不多，卖完就恢复预定状态了，每盒300克，日常活动价是299元，活动价格买一盒赠一盒，还额外加送一罐羊初乳，299元就可以到手2盒奶粉加一罐羊初乳。季度装是6盒奶粉897元，赠送4罐羊初乳，也就是10个897元。半年装是12盒1794元，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也就是22个1794元。大家收到货后一定要清点清楚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不搞虚假宣传，这款羊奶的价值喝过的人自然都懂，一年多只有这一次活动提供给大家，想要尝试的朋友建议您选择半年装，到手12盒神经酸羊奶。

0: 加10罐洋初乳，总共只要1794元，就是年轻人一套化妆品的花费，一顿大餐的钱，我们却可以吃半年的时间。而且我们全部支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收到货清点之后满意再付款，完全没有任何风险。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400710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今天是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未来三天全省。

0: 到了当事人肖女士的家中，马上我们现场连线。好，陈俊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云港市肖女士的家中。在她的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她申领的一些免费辅具，比如说这个防障，还有这个入室镜，这些还有一个电饭煲，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状态。但是呢，之前反映的手机已经不在这里，具体情况我们请肖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肖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问一下，就是之前这个节目连线之后，有没有一些进展？目前这个手机的去向是哪里？
2: 团联和街道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然后他们过来以后呢，当时因为这个手机好长时间没用了，不是没有电了嘛，然后就临时又充了一下电以后呢，他们就是说表示说这个手机是可以用的，然后。因为网售太慢嘛，而且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拿到手里呢，它是没有，就是说不能上网的，显示是不能上网，就是也不能打电话。我自己怀疑哈，可能就是当时他那个入网许可可能忘了开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毕竟我不专业嘛。然后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是说是可以打电话。
1: 后来这个手机是有寄还吗？有什么？
2: 对，然后因为那个我说网速太慢了嘛，虽然能用哈，但是毕竟现在已经是淘汰机型了。我说能不能退？他说可以退。他们俩的态度都是很好的，而且办事也都挺那个认真的。然后就给我办了退了。退了以后，厂家那边呢也回复说这个机子能用。我说那就退了就已经退了吧，我说那个那就不要再寄回来了，是吧？
1: 我们还了解到这个手机是1100元的这个免费辅具的额度，这个额度目前有返还给你吗？
2: 街道说已经返还给我了，但是我自己是看不到他的那个系统页面的，这个应该不会骗我。
1: 好的。然后就是另外一个，你了解这个手机吗？你使用起来它有没有一些？对于我们视障人士辅助的功能，你实际使用体验怎么样？
2: 手机一拿到的时候，它确实里边装了一个就是叫什么毒品软件，但是因为这个手机当时它可能是就是肯定是里边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一开始是它不能上网，也不能打电话，然后后续这个手机具体有哪些就是功能，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法使用。但是我想呢，作为这个红米十本身来说，它可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主要就是机型它因为电子产品嘛，更新换代比较快，可能就是它这个机子它已经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反正给我们这个价格呢，如果它是打个比方说它是在辅具上。它是500块钱，那我们也是能接受的。但是它作为1100给到我们，我们就觉得有点还是难以接受吧。
1: 这个政策首先来说对我们残疾人士是一个优惠的，但是可能落实上面还需有一些改进的空间。您希望它达到怎么样一个效果？
2: 这个政策肯定是很好的。据我所知，这个政策大概有十几年了吧，应该至少有10年。但是呢，因为我之前身体不好，我只申请过一次，就是以前申请了个平板，那个平板呢，更糟糕，就是说拿到了以后，它只能开机，然后啥也做不了，我都不知道它装了些什么东西，它既不能上网，啥都没有，就是开完机以后什么就没有了，我就等着它耗电就行了。
1: 就您希望这些就是用具能够。就是更货真价实。
2: 对，我觉得这个是政府给残疾人的福利嘛。不管怎么说，它应该是用到实处。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优惠或者说给我们残疾人，换句话说就是变相的给残疾人发点福利，就是等于是残疾人省点钱嘛，对吧？但实际上这个钱呢，残疾人并没有享受到。我觉得这个。
1: 也希望他有改进。好的，主持人，您还有。

0: 其他的问题吗？
1: 好。我们特别感谢这个向女士刚刚的表达啊，的确，我觉得，辅具的申请是我们政府购买商品对残疾人表达的一份尊重和一份爱护，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事做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前方记者陈军的现场连线。此刻呢，我们另外一路记者范志凯已经赶到了连云港市海州区残联，好，马上连线记者范志凯。
0: 哦，结束了，他到下一个人听他的留言，就是跟下一
2: 王
0: 个
2: 姐，
0: 记者连线。
1: 好，志凯你好。
2: 王姐你
0: 啊，
2: 好。
0: 对，你说。
1: 好，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3: 如果要
2: 我现在就是在海州区残联的门口，然后今天早上八点半左右
0: 我
2: 来到了现场，跟工作人员沟通，然后经过一番沟通，咱找到了海州区残联这个负责人陈树刚一会来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残障人士如果有需要的话，他申请的一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4: 申请的大概的一个流程就是残障人士或者其家属带上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到他所在地的街道，然后去申请辅具，然后根据他的残疾类别和等级去申请他所需要的额度，它分为特殊型和通用型两种。通用型可以直接购买辅具，然后特殊型需要第三方评估，然后评估合格后，然后再次进行选择辅具的购买。
2: 哦，是这样的，就是之前肖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咱们残联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当时提到了他买的这个型号呢是叫 V1.0， 不过肖女士在用的过程中啊，她用这个显示是叫红米 10A， 肖女士就有一个疑问，红米 10A 正常的市场价可能是大概几百块钱，为什么最后咱们标注的是1100？想问一下中间的这个差价，它中间是有什么功能的附加值吗，还是什么样的，请您介绍一下。
4: 这一块呢，一个是盲人手机，厂家会添加一个盲人软件，这是一块的附加值。至于价格1100，这是省残联招标目录里面的24年版本招标过来的，确实它24年的招标现在已经26年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哦，刚刚您提到了里面会装一个叫盲人系统，这个盲人系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啊？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太了解。
4: 这个盲人系统主要是通过语音播报这一块来去辅助盲人去用手机，使用手机，
2: 就语音播报。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查阅了一下咱们这个红米十A，它本身也有一些就是帮助残疾人朋友使用手机的时候一个种辅助的一个系统。它这个语音播报跟这种普通的这种辅助系统是有更升级的地方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您了不了解？
4: 这个不太了解，这是厂家自带的软件。
2: 哦。那再问一下，就是咱们在残疾人朋友申请这种辅具的时候，咱们区残联啊，就是在中间承担一个什么角色？这个手机它发过来是通过咱们残联，还是厂家直接寄到这个用户的手里，还是怎么样的？
4: 我们承担的角色就是，给残疾人看产品目录，然后选择好产品后，我们帮残疾人下单，然后是由厂家直接将辅具产品直接寄到残疾人的手里，不经过我们残联的手。
2: 那肖女士反映，她觉得这个价格啊稍微有一点高，就是比普通的市场价高。就是我们这边有没有调查？对这个她的这个观点，咱们是怎么看的？
4: 这个观点一个是，这个属于老机型，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确实看起来高，但是当时的价格应该外加一个软件的附加值，应该是。招标目录应该是相当可以的。
2: 好，王姐，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
1: 好，此刻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在看我们的节目，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好，范志凯在吗？
2: 在的。
1: 好，就是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包括很多一些这个特殊群体啊，他们就想，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申请，对吧？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也是政府的一个服务，就是我们申请的是不是只能够在目录当中进行选择？
4: 是的，只能在目录里面选择。
1: 所以说我们区残联也是按照目录当中来完成这项服务，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跟记者范志凯也连线到这儿。那么这款手机到底是不是红米10A 的换？

0: 换标产品，我们保留疑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江苏锦翼城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负责人。好，马上现场连线江苏锦翼城科技有限公司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朱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的产品啊，就除了型号名称之外，就是这款产品和红米手机它是不是同款的产品？
1: 除了里面的软件是的。
0: 除了什么？
1: 除了里面的软件。
0: 就软件不一样是吗？
1: 对。
0: 那软件区别在哪儿啊？
1: 软件区别是加装了盲人的这个，就是盲人给盲人用的这个，就是读屏的这个识别的一个软件。是的。
0: 那这些功能可以做一个介绍吗？简单一点。
1: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给盲人使用了以后，然后
0: 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啊？
2: 宿迁市宿城区。
0: 宿迁市宿城区什么花园？
2: 月湖花园。
0: 月湖花园，小区的名字对吧？
2: 啊，对。
0: 好，那你们这个小区，那你这个房子是哪年的房子啊？
2: 应该是2014年还是2013年
0: 的房子。那房子就是17楼、18楼是空置状态，空置状态这个房子产权应该是归开发商吧？
2: 这个具体我们没有调查。
0: 好，那这样啊，我们也给大家看一段耿先生稍早之前发来的视频，我们看一下。漏水的声音啊，可以看到耿先生楼上这个水啊还是很深的啊，这个导致他家中刚刚也讲进水，墙面厨房都有漏水。这住在楼下也可真的是很糟心。耿先生在线吧？
2: 在了，主持人。
0: 好，这小段视频啊，大家应该还是能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这个居住在楼下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感受。那这个事情现在还能找到开发商吗？
2: 联系了，然后昨天的中午，一个自称是物业的人员，工作人员给我打的电话，他说帮我们，就是催促那个。我们这个开发商应该是这个，城投公司吧？
0: 城投公司，那应该是宿迁本土开发商对吧？开发企业。
2: 对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啊，跟物业，请物业看一下现场。但刚刚这个 VCR， 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这个凭证。然后呢，物业应该去找一下，如果是城投公司当年开发的这个房子，那我们要看看这个17、18空置，现在产权归属在哪儿。如果说产权归属还在开发商，因为他房子没有卖掉嘛，对吧？那我觉得开发商这个事儿，他就理应该担起责任来。我们目前有没有跟开发商沟通过？
2: 是那个物业人员帮我们联系的，他是催促那个城投公司尽快维修。然后我问他那个大概的维修时间，他说不确定，然后能不能维修也不确定。
0: 这个事情啊，我觉得马上进入了这个雨季，夏天还会有暴雨。现在你家收拾妥了，但是后面再下雨，那你是跟着收拾不过来的。
2: 对对对。
0: 对吧？那现在17、18空置，遭殃的就你们家16楼吗？其他家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我们邻居家也是。
0: 你们邻居家也是16楼吗？
2: 啊，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是因为房屋空置漏水的情形跟你们家差不多？
2: 对，基本一样。都是
0: 基本一样。那是不是只有你这一栋楼有这种空置导致漏水的？其他的楼栋有没有？
2: 目前没了解。就是
0: 目前没了解是吧？
2: 建了2年了。
0: 好，那这个事情咱们跟物业沟通过，物业只是说帮你去找开发商，但是事实上没有明确答复，是不是？
2: 对。
0: 好，此刻场外编辑告诉。

0: 组啊，说这个事情我们前期政风热线节目组也有过关注，这个事情我们现场还跟属地街道沟通过。你们是具体哪个街道啊，耿先生？
1: 我们这是幸福街道吧？
0: 幸福就是宿城区幸福街道是吧？
1: 啊，对。
0: 好，我们场外告诉我说，当时我们现场咨询过街道，街道说维修基金已经批复下来，也确定施工单位，施工单位目前已经是到现场看过。说近期下雪不方便施工，这个时候你看当时我们监督的时候还是大约在冬季，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就说明这个事情当时有过口头上的回复，但是它仅仅停留在回复层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那这样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物业、当地城投，还有属地宿城区的幸福街道，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时间节点到现在，那这事情我们今天是政风热线第二次关注，然后还是同样的居民，你所以说那个前面反映的居民很可能就是你的对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耿先生，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在进行当中吧，节目的后半段如果说我们联系到物业、开发企业或者说是属地，我们都可以沟通。好，马上现场连线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好，办公室工作人员在线吗？
2: 在线啊。
0: 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好，你好，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有幸福街道的朋友，他家的小区啊叫月湖花园，这是你们城投集团的建设项目吗？
2: 对，是的。
0: 好，我们这位朋友反映啊，就是10号楼、17栋、18栋空置，导致楼下漏水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接受过投诉？
2: 10号楼、17栋、18栋。
0: 对，十号楼、
2: 十七栋、十八栋，不应该是并列的吗？
0: 应该是17楼、18楼，不好意思，17楼、18楼空置，然后它是16楼就漏水了。
2: 楼层是吧？
0: 对。
2: 不是16栋是吧？
0: 好，我们这位耿先生在线吧。
1: 在的，在的。
0: 好，你直接对话。
1: 是碧桂园10栋、16楼、17楼和18楼是闲置的。
0: 不是叫月湖花园吗？
1: 啊，对对对。
0: 啊，怎么啊？刚才说的不对啊，月湖花园。好，这位工作人员能听到吗？
2: 可以听见。
0: 对，这个问题，前面我们政风热线关注过。大概是在，我看看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前面是在今年1月29号，我们政风热线就接到过类似的诉求，我们今天其实是同样的问题，第二次反映，问题依旧，当时还有过承诺的，包括街道都有过回复。
2: 那当时我们单位是谁承诺的？
0: 当时应该不是你们，当时我们是现场咨询了街道。
2: 你们咨询街道是街道反馈的呗？
0: 对，街道反馈的，对，应该是宿迁市龙城置业有限公司，这应该是你们的下级部门，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好，下级公司工程部葛经理，有这位同志吧？
2: 有姓葛的。
0: 有姓葛的。好，我还忘了此刻跟我们现场连线的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这位工作人员您贵姓啊？
2: 我姓罗。
0: 您姓罗是吧？
2: 对，
0: 罗先生，那这个情况你看应该是，首先问题是确实客观存在的，刚刚耿先生也给大家看了 VCR， 这个17楼、18楼空置，16楼就遭殃了，而且他说隔壁他的对门也有同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解决呀，认真对待呀。
2: 好的。
0: 好吧。
2: 首先呢，谢谢你们媒体的监督啊。另外一个那个 VCR 我没有见到，能不能方便发给我？
0: 可以可以，我们稍后会把节目组相关的这个叫什么，我们业主反映的这个 VCR 都提供给你，请你看一下。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特别想连线宿迁市龙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葛经理，我们场外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对接到葛经理，因为葛经理曾经做出承诺的。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葛经理。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向领导汇报一下。快联系。喂，你还在吗？
0: 这是葛经理的电话啊，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话啊。

0: 这是手机吗？还是办公室电话？啊，是手机。场外工作人员告诉我手机。此刻正在电话等待当中啊，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宿迁市龙城制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葛经理。啊，很难联系啊，说之前是挂了，现在不接。那这样，我们这个骆同志你在吧？
1: 我姓罗，
0: 哦，姓罗，罗同志你在吧？
1: 啊，我在的。
0: 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我觉得就是两个问题要反映了。第一，房屋空置导致楼下漏水。如果说这个房屋空置的产权还在开发商，那罗先生，我觉得开发企业应该负责任，您说对不对？罗先生，
1: 我懂你意思了。
0: 啊，不是您懂我的意思，就是您说这个道理对不对？罗先
1: 首
0: 生。
1: 先，我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房屋真是是不是在空置状态。这毕竟是我们下属公司的事情，哈。
0: 啊，好的，那这样，罗经理，我觉得您这个实事求是态度，我觉得也是对的。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过多交流了。我们把电话切出，请我们场外的编辑把 VCR，包括耿先生的电话直接提供给罗先生。现在是9:35，请他们在场外看一下 VCR，传给罗先生。看了 VCR 之后，看看这个罗先生能不能。因为他是下级嘛，葛经理对吧？上级找下级是不是比我们找容易一点？看看罗先生能不能找到葛经理。节目后半段看看我们今天节目这个事情能不能够有一个推动。刚刚我讲了，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承诺不兑现；另外还有，那我觉得你葛经理曾经承诺的这个，今天为什么就这么难联系呢？我也要打一个问号。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继续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新
2: 全
4: 闻
2: 天
4: 车
2: 候，
4: 站，
2: 我们一直在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
11: 罪？办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就长护险、医保支付、异地就医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回应关切。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省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赵鹏走进我们演播室。好，欢迎赵主任。
17: 主持人
0: 好。 稍后呢，我们会对朋友们的问题啊进行一一的回复。首先啊，我们关注的是长护险，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是继养老、医疗等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为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通过社会共担机制减轻家庭的护理压力。那么对于长护险的发展如何破局，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关心的。那比如说如何加强对护理院的照护人员的资格管理，如何解决长护机构招聘专业人员难、把人留下来也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如何推动长护服务，如何去提质增效呢？
4: 好，为进一步提高长期护理服务的质量，更好保障长期护理保，
6: 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造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7: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8: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我们看看视频账号啊，朋友十二旅，这个是老朋友啊，我感觉说现在正风热线节目看的感受越来越好，越来越人性化，每一步每个环节都有字幕提醒啊，其实我们每一步每一场直播都有我们全体辩驳人员的努力，谢谢被这位网友看到。吴国荣说呢，谢谢赵主任的解答。苏 ZY 说呢，王老师辛苦了。我们看看啊，这个冰说呢，正风热线王老师为民解忧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蓝鲸网友既愧而行说，500元的手机中标1000多，打三个问号，为什么？还有朋友说呢，说装个软件价格就翻倍，要好好查一下。好的，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见。

各位天天守着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今天主播先跟大家说句真心话，也郑重的和大家道个歉。瑞凌神经酸羊奶粉整整400多天没做过公开活动了，很多老顾客和老朋友这段时间天天打电话4007101909来问我们是不是不供货了，是不是以后都买不到了。还有的朋友特意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最近广播里都听不到他了，是不是有活动但是没有通知老顾客呢。真的和大家说声抱歉，不是不想做活动，是真的供不应求，根本没货可做活动了。那这款羊奶呢，是因为添加了高纯度的神经酸，原料本身就特别的昂贵，而且厂家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度和营养活性，不会一次性生产大批量的货，每次都是按预定订单小批量的生产，刚生产出来的新鲜货一到仓就被之前预定的老顾客抢空了，根本留不到有活动的时候。所以说这大一年多里，我们连现货都很少有，更别说公开的优惠活动了，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家的理解和耐心。那我们这次能给大家带来活动也真是赶巧了，正好撞上父亲节、618、端午节这三个节点，厂家特意为咱们平台的老顾客挤出现货，专门给一直支持我们的老朋友做一次小范围的回馈活动，就给天天听节目的老朋友发个优惠的福利通知，有需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了。这次的货量是真的不多，卖完就恢复预定状态了，每盒300克，日常活动价是299元，活动价格买一盒赠一盒，还额外加送一罐羊初乳，299元就可以到手2盒奶粉加一罐羊初乳。季度装是6盒奶粉897元，赠送4罐羊初乳，也就是10个897元。半年装是12盒1794元，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也就是22个1794元。大家收到货后一定要清点清楚再付款，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不搞虚假宣传，这款羊奶的价值喝过的人自然都懂。一年多只有这一次活动提供给大家，想要尝试的朋友建议您选择半年装，到手12盒神经酸羊奶加10罐羊初乳，总共只要1794元，就是年轻人一套化妆品的花费，一顿大餐的钱我们却可以吃半年的时间。而且我们全部支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收到货清点之后满意再付款，完全没有任何风险。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银送的银。

0: 777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热爱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6: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7: 有这样一个。

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那么，欢迎大家此刻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AM585FM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江苏东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全省是29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阴到多云，20到30度，明天是多云，22到28度，后天呢是多云到晴，18到28度。那么接下来这几天呢，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且气温呢也不算很高啊，这才是初夏的感觉。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福建漳州杨梅事件，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啊，就是福建漳州有部分的杨梅啊，种杨梅的农民啊，在这个杨梅当中呢来泡药，让这个杨梅的口感会变得更甜一些，能够早上市。那么这个事件在现在的媒体当中啊，已经是啊在纷纷的来进行追踪报道啊。当初这个事情呢是福建当地的媒体来进行曝光的。那么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湖北襄阳今年在小麦收获的时候遇上了连续阴雨，导致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来抢收小麦，这个事件啊真的是非常的暖人心。鲜嫩肥美的六月黄已经上市了，苏州各大水产市场纷纷啊有售了，大家如果喜欢吃六月黄的话，别忘了去买哦。南京第二个河马村落户南京的栖霞区八卦洲。那有人说什么叫河马村啊？河马村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啊，整村啊都是他们的产品啊，都是围绕河马超市的标准和要求来定制生产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河马村。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想有不少听众朋友在网上也看到了啊，福建这个漳州杨梅泡水事件，那大家对此怎么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给申琦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了。这个漳州杨梅事件啊，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利欲熏心啊，违规使用违禁添加剂，往这个鲜果里面泡防腐剂，加上超高倍的甜味剂啊，这可以说是把食品安全当儿戏。这个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在做这样的事情，而根子上却是整个监管链条长期松弛，日常的抽检可以想见是走过场，行业的潜规则已经积弊很久了，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据说漳州杨梅的品牌啊，真的是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啊，有700年的口碑啊，就被这少数几个人几天就砸烂了，而受伤的是成千上万老老实实的果农，更重创的是公众对农产品的信任。现在谁还敢去买福建杨梅呢？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说坚决不买福建杨梅啊，就是不管你是泡药还是没泡药，我就不买了行吗？我不吃可以吗？对吧？不管你是农业协会的会长站出来说，还是说你把你的这个杨梅啊，从种植到销售到整个的全过程啊，我怎么用药的我都给你看，我没有做任何手脚，我不信，我就不信你这个价格哪怕降到啊，你就送给我吃我都不吃。哎，他现在说降到是60块钱五斤，就12块钱一斤，没人买啊，没人买啊，这是你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对不对？你不要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酱，那是你整个锅都不好，不是这几个老鼠屎不好，老鼠屎不是今天一天两天存在的，都是平时整个链条管理不严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啊，这些品牌农业不能说只靠名气来吃饭，必须要靠标准，靠透明，靠全链条的监管。诚信不是说是个口号，这是底线，是产业活下去的唯一出路。现在严查追责溯源是止损，更是倒逼整个行业要刮骨疗毒，只有把良心和规矩真正的装进行业，咱们农产品的牌子才能立得住，才能走得远。今天是福建杨梅，明天是什么，后天又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出现？我觉得搞这些手脚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哎，你今天把这些有毒的水果卖给别人，明天也会有人把有毒的粮食卖给你吃。你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这个世界也会对你反作用。所以你说到头来，到最后受伤害的是谁？整个环节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全。所以食品安全大于天，请所有的生产者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作为南京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我们南京的仲裁果品市场最近呢也启动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有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

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仲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产的杨梅

0: 是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乡村之声节目当中啊！这档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啊！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节目呢，在12点38分就要结束，后面有个残疾人之声节目要播出啊，所以我们来抓紧时间。好，眼下来关注到海安这边的消息，这是海安台发来的报道。眼下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在位于海安市亚洲镇的南通长江利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莓园里，一批晚熟蓝莓挂满枝头，迎来了今年的采摘期。走进近200亩的蓝莓园，9万株全进口的蓝莓苗生机盎然，饱满的果实垂满枝头。公司前期投入呢6500万元，占地420亩。现阶段种植的所有蓝莓啊，这些苗呢都是叫阿兹拉蓝，是从美国一家种业公司啊研发经秘鲁来培育引进的，单株成本就高达40块钱。南通长江利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学军说，
7: 它的果径大，它的产量各个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口感也很好。
6: 好。那基地采用的是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方式，藏在每一株蓝莓苗间的

0: 灌管道贯穿了整个种植区，可精准输送水分与养分，有效减少土传病菌的滋生。基地灌溉使用的是经过净化的纯净水，既满足生长所需，也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1: 我们每天进去了多少 EC 值，是进去了多少，吸收了多少，最后排液排出来了多少，每天都能精准的计算出。
0: 记者了解到，阿兹拉兰在采摘后呢，需要即刻进行大小分级，在一个小时之内采收的果子必须送到冷库进行预冷，预冷之后再包装。我们来听农业技术员梅娟是怎么说的。
2: 我们采摘高峰期大概在5月20号左右，我们每天的话现在是在一天在500斤左右，然后每个工人的平均采摘量大概在22公斤。
0: 从田间到市场，稳定品控，筑牢供应链根基，以过硬品质助力产品打入高端市场。这里的蓝莓主要是销往上海以及周边的大型商超，最远的销往香港等地。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南京河马村。继南京首个河马村落地丽水金桥镇胎村后，南京又一个河马村来了。5月23号，在位于南京栖霞区八卦洲街道的河马村正式揭牌，这代表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八卦洲芦蒿啊，踏上了从凭经验种到按标准产，从论斤卖到认品牌的全链路升级之路。
3: 会上签约的八个产业项目涵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宠物经济、美丽乡村、科研合作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超过1亿元。其中八卦洲农产品长江低空直供项目，让八卦洲的优质农产品乘着低空经济的东风，更快到达市民餐桌。同时，江苏省第三个、南京市第二个河马村落户八卦洲，将把八卦洲芦蒿等优质农产品直供全国河马门店。会上还发布了4条精品文旅线路，分别以赏花、观江、农事体验、运动休闲、特色美食为主线，串联起八卦洲全域景点、农业企业和消费场景。
4: 八卦洲面积不小，但是我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旅游景点来打造的话，那我可能要有这么一个清晰的。
5: 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投融资部负责人石涛。
6: 传统的助听器听力下降，但是它还能听得见。人工耳蜗是什么？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功能再造，因为我的这个外耳已经失去这个功能，是带助听器也没有用，是植入式的，直接进入这个脑部神经，然后进行这个信号的传递。先进一些产品，你带着它去游泳都可以，就这样就让一个残障人士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5: 二代人工耳蜗系统是脑机接口科技助残的缩影，依托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南京南智脑机接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致力于将更多前沿脑科学研究转化为产业化成果。南智团队表示，目前正在建设脑机接口专业科技馆，并邀请残疾人朋友参与系列科技产品的研发和测试，推动产品大模型生产制造及相关产业不断成熟。
7: 残疾人本身是我们技术最好的体现，是最好的讲解员，
8: 对，
7: 他本身就是一个展示，非常的有力量。虽然他失去了肢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给他更强的肢体。原来你的肢体是肉体的肢体，我现在变成机械的肢体。我们是把人类的神经系统、机械体、芯片、人工智能系统把它融合到一起去。
5: 脑机接口之外， AI 技术正在更多助残场景落地。南京市栖霞区残联携手南大软件园，聚焦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障碍，开发 AI 专项训练软件，利用能力雷达算法为每个孩子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9: 创新性的引入的一些能力雷达呀，相关的这些算法，为孤独症儿童精准生成个性化的专属训练方案，所以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 AI 私教一样，陪伴我们新兴的孩子稳步跨越社交障碍，这个拥抱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5: 江北新区则推出了江小暖残疾人专属数字人，
9: 以一个亲切的这个形象，化身残联的政策宣传员，便民服务的贴心官，为残疾人朋友通过全方位的来帮他解读这个残疾认证办理啊、助残福利啊、教育补助啊等等这种惠民政策如何申领啊、如何办理啊这些流程。
5: 好的产品如何找到对的人？南京市残联的做法是全面摸排、精准对接、搭建平台。2025年，南京入选科技助残省。

0: 及重点联系地区，南京市残联对全市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系统梳理形成了31家助残院所、56个助残科技产品的2张清单，并组建残疾人科技助残体验官，让企业根据真实反馈调试产品。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1: 组建一批这个残疾人体科技助残的体验官，组织他们呢和企业对接，深度的体验助残的科技产品，通过他们的反馈，让企业更好的这个来他们研发产品啊，对他们这些程序啊进行调试，那么更好的适合这个残疾人他本身的这种需求。我们还成立了高科技产品体验中心，定期的组织这个企业和这个残疾人进行对接，了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打通服务的这种壁垒。
0: 制度层面，南京市相继印发推进科技助残行动方案，明确11项重点任务，构建供给、转化、应用全链条支撑体系。同时结合脑机接口领域的先发优势，出台推进脑机接口产业创新突破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从产业规划、成果转化、场景开发等方面为科技助残注入持久动力。下一步，南京市残联将持续立足残疾人群体的真实生活场景，精准链接大小科技企业，打通技术研发、成果落地、普惠助残全链条。

0: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江苏省南通海安市残联也通过 AI 技术精准助残，当地创新打造政务服务 AI 智能助手，实现由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孤独症儿童由于沟通能力的缺失，过去对于这一群体康复治疗效果评估，往往只能依靠康复治疗师的主观经验，评估结果精准度不足。去年，海安市残联携手南通大学专业团队，引进新童儿童专注力认知评估系统，系统可全面细致地测评特殊儿童的专注力发展水平，构建科学精准的康复评估体系。南通大学教授张坤。
1: 我们像通过视觉的视线分析，能够去直观和能够显性化的把儿童思路思维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来理解这么一个问题的过程，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轨迹图、日历图以及各种各样的眼动方面的指标，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大模型的一个结论，告诉我们的被测试人员他现在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认知情况、学习情况以及理解能力的一个情况，能够更加精准的指导我们的机构制定合理的一种治疗方案，也更加的去通过可信化量化的数据指标，也让家长提高我的一个信用度以及我们对未来康复治疗的一个信心。
0: 为实现精准助残，海安市残联依托国产大模型进行本地化部署，构建了集政策咨询、精准匹配、业务办理于一体的智能政务体系，让助残政策精准匹配。海安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曹继
2: 打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有某一项政策需要实施，因为我们给每一个残疾人设立了个性化的电子档案，这个政策的匹配和个人的需求进行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比对，会主动推送给相关的人员，未来我们的老百姓坐在家里他就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我们的工作人员主动。
3: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4: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3: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4: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3: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

0: 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

0: 就是我们说的伊核协议，以限制核计划换取解除制裁。那么根据该协议呢，那么伊朗将浓缩铀的丰度严格限制在 3.67% 的民用级别。但是到了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计划，并且重启了对伊朗的严厉制裁。那么这一举动呢，就成为了伊朗核计划急剧转变的导火索。那么为了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伊朗决定以恢复浓缩铀活动作为谈判筹码，那么分阶段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承诺。之后伊朗不断的升级浓缩铀的丰度，那么将浓缩铀的丰度从允许的 3.67% 先后提高到 20% 和 60%， 那么浓缩铀的库存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么随着伊朗大幅增加浓缩铀的库存和核技术的水平，那么现在伊朗已经被推至了核门槛国家的边缘，拥有了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的潜力。那么从我们简短的对伊朗这个核计划的历史进行回顾啊，我们也不难看出，伊朗今日之所以有庞大的高浓缩铀库存，那么是其试图啊获取地缘政治筹码和国家安全防御性策略的一个重要结果。那么这一策略也因为美国的极限施压而加速。那么如今呢，这批浓缩铀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更成为了伊朗牵制美国掌控地区话语权的关键的底牌。主持人，
1: 也就是在伊朗看来，这个高丰度的浓缩铀其实本身就是一张牌，对吧？就哪怕我未来不把它进行武器化，或者说突破核门槛，哎，它本身这个存在在我的境内就是一张重要的牌，一个筹码。那么刚才袁教授您也谈到了，就是说突破核门槛这件事情，您提到的是说伊朗是在这个就是核门槛的边缘，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报道这个观点也不同，有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伊朗啊距离突破核门槛，就是事实上拥核这个距离啊很近，是触手可及，但是也有一些分析说这里边就是高估了伊朗的核能力了啊，因为中间呢这个以色列的多次暗杀行动、定点清除行动干掉了很多伊朗的这个核物理学家这个专家团。

0: 团队都给你干掉了。那么实际上伊朗现在想要突破核门槛其实是遥不可及。那么到底是触手可及还是遥不可及？袁教授您怎么评估这件事情呢？我们怎么理解呢？
1: 好了，关于伊朗距离突破核门槛还有多远呢？目前各方的情报评估的结果啊，的确呈现出不同的观点。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在现有的材料和技术基础上，伊朗最快大概能在数周内就可以实现突破。那么持这种观点的呢，主要是以色列的摩萨德、美国中情局，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那么他们认为啊，伊朗目前拥有足够数量和丰度的浓缩铀。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伊朗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核心秘诀，快速提取高纯度裂变材料的能力。那么这是在拥核过程中耗时最多

0: 袖赫梅尼和当时的总统哈梅内伊形成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有违伊斯兰精神的这种理念。那么哈梅内伊在担任最高领袖之后呢，于2003年就颁布了一个禁止核武器的法塔瓦，就是伊斯兰教令。那么这一禁令呢，成为了伊朗至今没有跨过核门槛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目前的形势啊，有了一些变化。在近期的冲突中啊，我们看到伊朗议会的部分议员已经联名要求新任的宗教领袖穆杰塔巴改变立场。那么他们以卡扎菲2003年放弃核计划为前车之鉴啊，以此作为绝不交出核能力的核心论据。那么强调只有拥核才能有效保证伊朗政权的安全。那么接下来伊朗是否会快速拥核，在能力具备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要看穆杰塔巴的态度。那么他会否仍然只是将核能力作为谈判的筹码，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还是真的会将这个核能力变成锐利的武器，以设置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进攻？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静观其变了。不是，
1: 也就是说，这里不仅涉及到技术的问题，也涉及到的这个意志意愿的问题，对吧？那么
0: 强硬路线的延续，那么也是呢，美国国内鹰派啊，包括他的盟友以色列啊的核心诉求，结束战争、解除封锁、赔偿损失啊，这些，那么一旦达成可信的保证之后啊，才能谈放弃浓缩铀、销毁浓缩铀的问题，因为这些可能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实际上是伊朗的生存保险和威慑筹码。如果将这些材料啊运往国外啊，先答应美国销毁这些浓缩铀的要求，伊朗无异于是自毁长城，使伊朗失去了和美国继续博弈的重要筹码。当然穆杰塔巴的这道命令呢，也暴露出了美伊双方在核材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那么美国始终坚持伊朗必须交出所有的浓缩铀的库存，这和伊朗新设的这个红线其实是直接冲突的。那么双方的谈判也会因此而陷入一个僵局。那么面对僵局，伊朗当局现在提出的策略是先停战后谈和，就是获得美方切实兑现的承诺之后啊，才在核问题上和美国谈，否则伊朗绝对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那样做的目的也很明显啊，一方面就是迫使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从而让自己能够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同时呢，这道强硬姿态的命令啊，也是伊朗它内部形成的共识啊，从而确立穆杰塔巴的领导权威，那么保证他们内部的步调一致。当然这道命令的出现也并不意味着美伊谈判就谈不下去了。那么伊朗在表达自己强硬立场的同时呢，也为谈判预留了空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啊，认为这个还是存在的可行的解决方案的啊，比如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逐步稀释现有的浓缩铀库存。那么这些其实就为外交解决留下了空间啊，表明了伊朗强硬的姿态其实也是服务于谈判的策略。更主要的还是要争取筹码，而并不是单纯的寻求和美国的对抗。当然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可能还要看特朗普如何接招了。他既然已经提出了可以将浓缩铀留在伊朗境内销毁，那么接下来应该是和伊朗谈就在什么条件下去销毁和如何销毁这些问题了。那么双方的讨价还价我觉得马上就要展开了。
1: 而且按照伊朗的这个想法，他也不想销毁，他其实是想稀释，对吧？比如说我给稀释给降混降到这个民用级，他还是想保留一点这种民用的核能力的，对吧？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围绕着这个浓缩铀的处置，美伊继续如何博弈。
2: 来自泰州的王大哥发来感谢，说因为肩膀的疼痛问题购买的黑金膏药贴，收到手啊一度怀疑这面积不大管用吗？结果真的是小看了我们的中草药协同作用的智慧，以点带面，以结果说话。还有发来反馈的南京的刘女士说，上班一坐啊就是8小时，通勤就开车，这一天下来真的是腰背僵直得很，疼痛就没好过，直到遇到黑金膏药贴，现在是随身的包里啊都带着，还安利了身边饱受腰疼的朋友，谢谢。其实很多朋友的肩膀腰痛反复。

0: 多数啊都是肌肉劳损严重。这款黑金膏药贴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舒筋活络，气血通达，目前走货非常快，短暂做推荐，请大家千万别错过。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到手是130多贴，只要198，一贴只要1块多，抓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再次重申，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它不是传统的膏药贴，老式的膏药贴的原理才是根基，而大家所看到的成分表当中，当归、三七、川芎、细辛、白芷、独活，包括益母草、冬青、龙骨等等，也只是表象，浓度的配比均成佐使才是关键。所以大家有问题请持续贴，坚持用，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60贴，一共是132贴，198，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各位家长，马上6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

0: 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重点关注中东局势，关于这个美伊谈判的博弈。现在美伊谈判啊，围绕着伊朗的核问题，也就是浓缩铀的处置问题进行着激烈的博弈啊。那么一方面，特朗普强调必须把浓缩铀交给美国，或者伊朗你也得就地销毁。那么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下令不得把浓缩铀运往国外啊，双方是针尖对麦芒。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伊朗愿意把浓缩铀移交给中方啊，那么怎么看待这个相关报道呢？这种可能性是否真实存在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伊朗这个相关报道呢？
3: 好的，首先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啊，关于所谓伊朗愿意把浓缩铀转交给中国的这个报道呢，目前并没有得到来自伊朗官方或者我们中国政府的证实。那么这个消息呢，应该是特定背景下的舆论试探，或者说是政治博弈，我们还是应该非常审慎的看待这个消息。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消息啊，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过度解读、断章取义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人将伊朗愿意和国际社会合作的表态曲解为他愿意将浓缩铀交给特定的国家。或者把中国参与监督销毁这种假设性的讨论夸张为移交给中国。那么第二呢，就是地缘政治博弈中出现了一个虚假信息。那么在美伊对峙、伊核谈判陷入僵局的这一敏感时刻啊，有一些势力啊，可能会故意释放伊朗要绕过美国寻求中国庇护啊这样类似的假消息。其实目的呢，是想离间中美关系，激化美伊矛盾，或者是向伊朗施压啊。那么第三呢，也有可能是自媒体博眼球、赢流量的一种策略手法啊。部分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编造中国成为赢家之类的这种戏剧化的内容啊，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当然也有人解读说，出现这样的消息啊，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啊，已经成为各方都能够信任而且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国家。这样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这样的传闻也是不会出现的。那么即使出现了，也没有人会信啊。但是啊，我们如果认真的研究我们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你就会发现相关传闻的真假了。我们中国始终主张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伊核问题， 鼓励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并且支持将浓缩铀库存稀释或者交由国际第三方监督。那么中国从未表示过愿意扮演核材料接收方的角色，而且啊，我们中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一贯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接收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将直接违反多项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核出口管制规则，会严重损害我们的国际形象和战略利益。所以即便是伊朗真的有这个意愿，我们也绝无可能去接手伊朗浓缩铀这个烫手的山芋啊，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消息啊，应该说没有被证实啊，只能说有这么一个传闻啊。那么伊朗官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甭管是交给谁啊，之前有消息说考虑给俄罗斯啊，反正就甭管给谁吧，只要这个东西这个浓缩铀离开伊朗本土给出去了，那么伊朗就失去了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筹码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哎，伊朗会不会更容易遭到美国和以色列攻击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更觉得我肆无忌惮了，对吧？反正你手里的底牌也没有了，我更可以轻易的随时随地的对你发动袭击。伊朗很多高层官员有这样的担忧，您怎么看这个担忧呢？
3: 好的，我认为啊，伊朗官员的这个担忧啊是不无道理的。那么他们啊是这种是历史警示和现实威胁啊、可以做出的一个判断结论。我们看从历史警示的角度来看，你看当年的利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2003年卡扎菲政权为了换取西方解除制裁和关系的正常化，彻底放弃了核计划以及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结果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和平与繁荣。那么等到2011年国内动荡时，失去了最后威慑底牌的卡扎菲政权在北约的军事干预下迅速覆灭。那么伊朗强硬派这次也是反复引用这个例子，那么他的逻辑也非常清晰，就是放弃核能力非但不能换来西方所谓的安全保障，反而会移除让外部敌人最忌惮的这个武器，那么最终呢只能加速。不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仅仅是限制其核计划，他们深信美国和以色列的深层目标是促使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目前美伊虽然处于停火状态，但是双方其实毫无信任可言。伊朗一直认为呢，美国的谈判都是一种战术欺骗啊，通过暂时的缓和来削弱伊朗的防御意志，那么为下一步的致命打击做准备。那么在此背景下，一旦交出浓缩铀啊，就等于是自断臂膀。一旦失去核威慑，美国和以色列完全可以以伊朗仍然在秘密研发为由，重启对他们的打击行动。甚至还可能支持代理人武装发动更猛烈的攻击，那么将军事选项作为这个选项，而不是保证伊朗的安全。因此如果交出这个浓缩铀啊，就等于自己毁掉自己这个精心打造数十年耗费巨大的盾牌，把自己啊变成一个需要谨慎应对的这个拥有核潜力的大国，这个身份啊就丢掉了，对吧？那么所以说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自杀行为啊，主持人。
0: 所以现在伊朗内部啊其实意见也不统一啊，强硬派还有这个温和派改革派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浓缩铀这样的大事上。我看到有一些极端强硬派像您袁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些议员甚至联名要求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你就下令吧，就突破核门槛吧，对吧？也有这样强硬的声音。所以呢美伊谈判现在不光是美伊双方要寻找到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一个这么一个双方都有妥协有让步的一个公约数，同时伊朗内部这个意见也需要统一，才能给美伊协议做一个铺垫啊。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俄乌冲突的形

0: 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啊，甚至有升级的这样的迹象。那么在当地时间5月2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致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建议美方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美国的外交官还有美国公民，因为俄方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那么当天俄方还发表了声明，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基辅。此前一天，也就是当地时间24号，俄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宣称这是为了报复乌克兰对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无人机袭击。而这个卢甘斯克的学校遭到的袭击是造成了21名学生死亡。乌克兰外交部则声称这是俄罗斯的所谓的讹诈。有分析认为，俄方的声明可能标志着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再次升级。怎么解读最近俄乌冲突的形势的变化呢？卢甘斯克学校遭袭击事件对于整个俄乌形势会造成哪些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最近这个俄乌双方冲突形势明显升级的一个关键事件，就是俄罗斯控制下的卢甘斯克地区一学校遭袭击，大量的未成年的学生出现了大量的伤亡。那么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袁教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关于您提到的这个卢甘斯克的一个学校遭遇袭击的事件，目前主要消息是俄罗斯单方面公布的。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以及多家俄媒的报道，事情的情况呢，大约是这么回事，就是5月22号的凌晨，乌克兰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发动了袭击。按照俄方的说法呢，无人机精准命中了教学楼和宿舍楼，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很多儿童。那么俄方将这个事件定性为蓄意以平民为目标的行动，并强调这构成了严重的犯罪。而乌克兰方面尚未正式确认这个也没有否认这个该地点发动了袭击。那么由于俄乌双方现在属于交战状态，那么所以战场信息本身呢其实就存在着信息战和舆论战的特点。因此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去分析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由于当下还没有独立的第三方调查介入，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件事的真伪也的确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那么它已然成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性打击的一个重要理由。主持人，
0: 那么在卢甘斯克的这所学校遇袭之后这个相关的俄方的报道很多那么普京责成俄国防部要拿出报复性打击的方案。那么在最近呢，俄军也已经事实上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那么怎么解读俄罗斯的这种所谓报复性打击呢？主要的报复的方式、手段、打击的目标是哪些？然后效果怎么样？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将近期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大规模的空袭，特别是针对人员、军工以及乌克兰一些决策设施的这个打击定性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径的报复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卢甘斯克学校遇袭平民受伤亡的这一事件的报复。那么当然这件事件存不存在这个我们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就是乌克兰的确对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俄罗斯的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乌克兰非对称攻击的一种报复行为。那么这种报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俄罗斯在用自己的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去对冲对方的不对称攻击，是一种典型的以牙还牙的暴力循环。那么报复的最终目的并非是在战场上取胜，而是强加代价，重塑威慑。那么俄方试图通过这样的报复行动，让乌克兰的决策层和乌克兰的民众确信，每一次对俄罗斯的袭击都将招致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从而迫使其在西方的援助和军事行动上自我约束。至于说俄军打了哪些目标，从公开的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俄军近期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决策与情报中心、能源基础设施、军工综合体、 西方的武器运

0: 转枢纽、乌军前线指挥所和兵力集结地这五类目标上。那么袭击的效果可以从物理毁伤、系统瘫痪和心理威慑三个层面加以评估。从物理毁伤看来，那么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受到重创啊，但是难以彻底清除。导弹和无人机对大型的固定目标，像电站、工厂的打击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能够长时间的瘫痪乌克兰的这些基础设施。但是呢，分散、隐蔽、加固的决策中心，那么摧毁的难度就非常的大。那么对方呢，往往能够快速的恢复其部分功能。那么从系统瘫痪的角度，空袭所形成的死亡螺旋效应，那么最显著的就体现在乌克兰的能源网上。持续高强度的空袭超出了乌克兰系统修复的极限，那么造成了乌克兰整个电力系统的这个崩溃。那么这是俄军目前取得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报复性效果，那么直接影响到了乌克兰的经济民生，甚至是军工生产。那么从心理威慑的角度来看呢，袭击啊使乌克兰陷入了边际效应递减的一个困境。这种重复的无差别的报复性打击带来的恐惧感啊，会随着时间的减弱，甚至呢可能会激起乌克兰更强的反抗意志啊，形成一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这种反复拉锯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报复行动呢，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达到安抚俄罗斯国内强硬派的这个情绪啊，但是长期来看呢，它并不能显著的改变战场态势。
1: 嗯，
0: 那么对敌方社会的威慑力啊，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打折扣。所以总体上看，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更像一场对国内的政治表演和对乌克兰的力量展示。那么军事上能够造成损害，但是却无法根除威慑啊威胁。那么并且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使得这个乌克兰啊进行下一轮的反击。那么俄乌的冲突会因此更加激烈和跌宕啊。主持人，
1: 是的，就说白了呢，就是在报复。然后报复你的报复，然后就以此循环升级下去，对吧？
0: 对，
1: 所以离和平呢实际上是越来越远了。而且我们看到最近，就不光是这起事件，在这起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俄乌的和谈其实是有点陷入停滞了，对吧？我看到此前也有报道说，美国方面呢已经暂停参与俄乌和谈的相关的这个事项了。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局面呢？和谈为什么会陷入近乎停滞的这样的僵局？
0: 虽然说美国方面并没有官宣啊，说他会永久性的退出或者彻底放弃俄乌和谈，
1: 嗯，
0: 但是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实质性的暂停了高级别的斡旋努力，
1: 就是不参与了啊，不管你们了。
0: 这个俄乌和谈的确也就陷入了这种非常停滞的状态。那么美国这样做，我觉得还是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具体来说呢，有以下几个方面。那么一呢是国内选举的影响。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支持率并不理想的特朗普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啊重心放在国内，而不是调停俄乌冲突上啊这个短期他看不到任何政治收益的事情。那么他要将有限的外交财政资源啊这不但要放在国内，还要向中东、东亚这些优先级别更高的战略方向分配，那么因为这样做呢，他觉得才能提升他国内的支持率，为打赢中期选举啊，赢得更多的筹码。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体现了美国一种以拖代变，以期获得更大收益的策略。美国现在只是暂停参与调解，而并不是要彻底放手撒手不管。在特朗普看来，现在俄乌任何一方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场优势，或者另一方蒙受无法承受的损失之前，他的所有的外交努力其实都是无效的，特别是在俄罗斯还占据一定战场优势的情况下，美国要想获得一个能够让自己充分获利的停火协议是不可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美国的情报评估啊，就是告诉特朗普，实际上就俄罗斯内部有些问题啊，可能会因为经济危机啊，甚至经营内讧，那么俄罗斯内部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暂停和谈、加大制裁和还有军援啊，就可能加速这种变化的出现。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使美国在未来的谈判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条件。那么特朗普可能出于对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现在就想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暂停了啊参与俄乌和谈的行动。那么第三呢， 就是也是这也是特朗普以暂停和谈向各方施压的一种策略。那么俄乌和谈陷入停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方都不愿意做出重大的让步。乌克兰坚持要恢复所有的领土，坚持要求俄军撤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那么俄罗斯则要求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还要求乌克兰去纳粹化，承诺永不加入北约。双方是互不相让，这样才让和谈难以为继啊。此外，欧洲的态度也让特朗普颇为不满啊，认为欧洲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真正的去站到台前，成为和谈的主导方。那么现在特朗普就是要用我不管了这样的方式向各方施压，让他们都被迫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否则美国真的不管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迫使乌克兰接受一些之前不愿意接受的和谈条件，承认失去的领土的现状，那么要求俄罗斯你要是再不做让步我就不当调解人了我转而可能全面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甚至我会直接介入，那么也是给俄罗斯施压，那么也是让欧洲国家明白必须承担起更大的援乌的责任和谈判的主导权，来减少对美国的消耗和责任所以整体来看，那么美国不参与，现在暂时的不参与，其实也是一种施压的行为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来谈，除了和谈的这个进程陷入停滞之外，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冲突在整体的战略态势上，包括战场的形势上，有哪些新的变化值得咱们关注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0: 好了，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多年之后啊，现在的确发生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这个新变化。我总结了一下，应该三个方面的变化是比较突出的第一呢是战争行动已从最初的大规模高速度的纵深突破为主，转入了潜壕战、堡垒区争夺为核心的阵地消耗战为主。那么进攻方的目标不再是夺取大城市，而是通过持续小规模的攻击缓慢推进，以改善战术位置，同时最大程度的去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和弹药库存。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战场无人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无人机已经替代装甲机群，成为当代战场的主角。那么双方都已经实现了在前线每公里部署数十架FPV 无人机，后方千里级的攻击无人机已经变得常态化。更关键的是，通过 AI 图像识别系统可以自动从无人机画面中识别坦克、火炮甚至单兵，并且引导打击。俄乌战场已经成为双方无人作战的一个竞技场。三是打击体系的重心后移，系统瘫痪成为核心的作战目标。那么前沿激烈的交火只是让我们看到的表象，那么双方真正的重点其实还是通过远程精确打击瘫痪对方的作战体系。那么俄军打击的重点是摧毁乌克兰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削弱其社会运转和国家财政的自我维持能力。那么乌克兰打击俄方的重点则是在俄罗斯的后勤补给弹药库、指挥中心、空军基地，以拉平战线上的火力差距。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显著特点，比如说认知战的力度空前、网络攻防更加频繁等等。那么整个冲突目前来看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和谈的希望愈发渺茫。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的确，最近发生的这个卢甘斯克的学校遇袭事件，以大量未成年人伤亡的惨烈事实，在军事、外交、舆论三个层面都激化了俄乌冲突。所以说，在当前双方进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逻辑的情况下，这个冲突非但不能降级，反而有可能会再度升级，那么和平也就离得更加远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郝帅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 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别再把没力气当老了。90%的中老年人乏力，其实都是缺了这个生命基础。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好，消化能力下降，日常饮食又偏清淡。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摄入不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肌肉流失。这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明明体重没降，但却越来越虚弱，走路不稳，容易跌倒，还总是觉得没力气，甚至影响大脑功能，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有人会说啊，我每天都吃鸡蛋、豆腐，怎么会缺蛋白质呢？来普及一下，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蛋白质含量约为6到7克，100克老豆腐的蛋白质含量约为12克。嫩豆腐只有6克左右，就算你每天吃2个鸡蛋，200克的豆腐也只能补充大约26克的蛋白质，离60岁老人每天需要的近80克差得远呢。更别说很多老人因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就算吃了这些食物也未必能完全吸收利用，想要靠日常饮食补足蛋白质，对中老年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时候一款高含量易吸收的优质蛋白补充品就成了刚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瑞灵神经酸的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高营养羊奶，不仅可以高效补充优质乳蛋白，还额外添加了珍贵的神经酸，把营养和呵护做到了极致。市面上含有神经酸的羊奶粉少之又少，瑞灵羊奶把神经酸和羊奶结合在一起，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优质蛋白，又能给大脑提供营养，一杯奶双重呵护。这么好的产品，希望被更多的人听到、看到、用到。在端午节、父亲节、618三节同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推出了超值的优惠活动，瑞灵神经酸羊奶299元一盒，现在买一盒送一盒，额外再加送您一罐羊初乳，可以吃一整个月的时间。季度装饰3组，897元，到手6盒奶粉赠送4罐羊初乳；半年装饰1794元，到手12盒奶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2026世界无烟日特别策划，民医座堂特邀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做客直播间，共同关注专业门诊助力，科学戒断烟瘾，拥抱无烟生活。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民医座堂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是朱燕。民医座堂是由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医疗科普类节目，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 100.5，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93.7， 苏南地区 95.3， 凌晨一点欢迎收听。那节目的热线025-8445-4238844-55-944，各位如果说听节目的过程中要参与，也可以拨打。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民医座堂直播间。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戒烟的相关问题，欢迎通过今天的大蓝鲸 APP 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您好。
2: 各位观众听众中午好。
1: 叶主任呢，同时也是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呼吸系统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成员，常州市卫健委青苗人才培养对象。欢迎您，叶主任。那我们今天要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这个戒烟的相关话题啊。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戒烟是靠意志力的，靠意志力就行了。其实真正科学的戒烟呢，是一场结合医学干预、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的专业治疗，绝非单纯的硬扛。那今天的节目重点呢，我们会来介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的成功经验，拆解大家根深蒂固的戒烟的误区，解读烟瘾背后的多巴胺科学原理。同时我们也聊一聊戒烟发胖啊，这样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叶主任，我们首先想向您来这个了解一下哈，想向您请教咱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整体的这个诊疗模式和特色服务是怎样的呢？
2: 那好，很荣幸可以就是到南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州的地区的一个戒烟门诊。
1: 嗯、
2: 那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
1: 嗯，
2: 那么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0余年的一个积累了一个戒烟的一个经验。
1: 嗯、
2: 那么在2025年，然后我们被江苏省推荐为就是江苏省规范化的一个戒烟门诊。
1: 嗯、
2: 那我们的戒烟门诊模式呢，就主要是门诊，它门诊的话，它是分为普通戒烟门诊和专家戒烟门诊。
1: 嗯，
2: 我们的普通戒烟门诊呢，主要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干预戒烟。那么每位医生也是有相当丰富的一个戒烟经验，是做了戒烟相关方面的一些培训。
1: 嗯，
2: 那么专家戒烟门诊呢，目前在我们科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负责。
1: 嗯，
2: 因为我目前是江苏省医学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的一个成员。
1: 嗯，
2: 那么所以我的亚专业方向主要就是致力于一个烟草疾病的一个相关的治疗以及预防的这些方向。
1: 嗯，
2: 那么我们的戒烟门诊的话，普通戒烟门诊的话，它是每周一下午的一个专科的一个戒烟门诊。
1: 嗯，
2: 那么我的专家门诊的话，就是固定每周五的上午的一个专家门诊，那么相应还会配备相应的一些护士啊，以及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那么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它可能就只是戒烟门诊，就是门诊的这个治疗。
1: 嗯，
2: 其实我们医院的它的医疗特色的话，就是它不光是门诊，因为我们的病人嘛，你想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每周一下午的一个能看戒烟，或者每周五上午的一个固定戒烟，但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因于工作啊各方面时间的安排，
1: 嗯，
2: 他不可能说周一来看病。
1: 嗯，
2: 或者是只是周五来看病，那么会存在一些很不方便的一些情况。
1: 嗯，
2: 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年纪比较大了，
1: 嗯，
2: 那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对不对？
1: 对，
2: 他不可能说跑到门诊来看病。
1: 嗯，
2: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也需要改进。
1: 嗯，
2: 就是说这个

0: 戒烟的工作它虽然只要求叫戒烟门诊、
1: 嗯、
0: 但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扩大、
1: 嗯、
0: 那么扩大到了病区、
1: 哦
0: 因为病种的话其实很多戒烟的人群它不止只覆盖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与血科吧，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人、
1: 嗯
0: 冠心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胸外科它需要做肺癌的手术，那么很多戒烟病人的话它需要做一个术前的一个戒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糖尿病人啊甲状腺疾病的病人他住在内分泌科，那么后来我们就经过一个拓展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他在病区他不方便到门诊来、
1: 嗯、
0: 或者由于一些其他工作上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叫戒烟会诊的一个制度，就是、
1: 嗯、
0: 打个比方如果冠心病人他长期吸烟嘛，他需要把这个烟戒掉、
1: 嗯、
0: 而且冠心病人很多就年龄很大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发一个会诊，那么我们的会诊医生到病房去到、
1: 嗯、
0: 走到床边去、
1: 嗯、
0: 同样是可以给予患者一个戒烟的一个干预、
1: 嗯、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之后，我们也明显觉得就是这样的话能够让大众受益的会更多、
1: 嗯、
0: 那么临床工作会更加的灵活、
1: 嗯、
0: 更加的一个方便、
1: 嗯、
0: 那这也目前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常州第一人民医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医联体、
1: 嗯、
0: 就是跟人家社区医院啊或者是更二级类的医院、
1: 嗯、
0: 它有一些合作方面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如果有戒烟的需求的话也是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去，像我们每周都是有我们的主治医生或者一些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是坐诊到医联体嘛、
1: 嗯、
0: 对吧、
1: 哦、
0: 那如果有相关的需求、
1: 嗯、
0: 我们也是参与到了这个戒烟控烟的一个工作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戒烟门诊它不应该仅立足于一个门诊、
1: 嗯、
0: 它其实是根据一个我们是基层医院嘛、
1: 嗯、
0: 就基层医院的人民健康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有灵活化多种样式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尽量在自己人力啊能力范围之内吧，就是能够拓展这样的一个戒烟控烟的一个行动、
1: 嗯、
0: 那么能够让大家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获益、
1: 嗯、
0: 我们当时这么想
1: 的。咱们有普通门诊，有专家门诊，有就在门诊的门诊，也有走出去的门诊哈。
0: 嗯，
1: 让就是围绕病人来，围绕这个病人的需求来。
0: 嗯
1: 啊，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和多个科室其实也有这种联合的会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也采访了咱们常州医院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胸外科于鹏毅副主任医师、老年科谭波宇副主任医师以及感染科的王静主治医师。也听听他们在这个临床的工作当中、
0: 嗯、
1: 有哪些这种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他们对于戒烟门诊和他们科室工作相结合的这种他们的一些心得哈，我们来听一听。
2: 很多手术病人啊，术前病人有一个吸烟史，大多数是肺癌病人。然后这个吸烟史对于我们术前准备啊，包括整个我们从治疗规范来讲，需要有一个一到两周的戒烟时间，这个是书本啊，包括指南上明确提出的，发个会诊。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包括生理啊心理上的一个辅导吧，包括药物啊，还有门诊发现的那种肺功能很差，就是肺气肿啊这种病人，还有不停的抽烟的病人，让他们去我们一个戒烟门诊看一看。
3: 其实我们大部分真的需要他们就是戒烟门诊专家来介入的话，都是至少有一次以上的急性发作住院的，这种病人很多啊，有一次这种急性发作住院他其实有点怕了，反而比较好沟通，只是有一些相对轻一点的病人，他觉得自己无所谓，他可能还依从性差一点。
4: 特别是一些重症感染的老爷子，他们会对这个肺功能的减退会比较担心，会非常害怕。然后对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呢，他也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呼吸科，像叶主任他们那边做这个戒烟门诊做的其实也蛮成功的，他们会来帮我们对这样一部分患者做一个专门的宣教，先做一个宣教，然后后期出院了以后呢，能够到他们的门诊去做专门的这个治疗，相对来说比较专业。那么患者他在心理上，首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就放松，他的心理的抵抗或者说畏惧恐惧呢，他会相应的会小一点，对我们的治疗呢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嗯，叶主任听到这儿我会有一个感觉啊，这个戒烟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是有人帮你的，而且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在支持

0: 说，那正好有一个这个采访的机会，他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去反映一下他们的心理状态吧。然后这个工作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戒烟门诊开设的时候，工作量它可能仅仅局限在我们呼吸科医生，他比较看重这个事情。那么也是经过我们医院各位领导的努力，他们需要在各个科室做协调，那么进行了一个宣教，就是可能让胸外科的医生啊、老年科的医生啊、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有感染科的医生，这些与戒烟人群密切相关的一些科室，那么就是鼓励他们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戒烟工作，就是来予我们一个支持，予以一个配合。所以这也是慢慢形成的一个，就是大家之间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配合。那么他们就养成习惯以后，可能就是与他们疾病相关的，那么确实需要获得戒烟这样帮助的，那么就会积极与我们科联系，因为临床工作确实也蛮忙的，就是人家能够抽空跟我们联系来支持戒烟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戒烟，他以前嘛，大部分老百姓就是说，哎，我自己忍着，就是我努力的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把香烟这个事儿戒了。其实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在民间的话，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这么，包括我们江苏省卫健委、江苏省疾控，要那么认真的去开展一个门诊来予以戒烟？那么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首先今年是2026年，那么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它是有一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那么我国加入这个公约的话，差不多有20余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我们是逐步在履行这个公约内的话，是慢慢逐步的是要推进控烟的一个工作。那么医务人员其实是在这个控烟、戒烟的，它属于一个一线的一个人员。那我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香烟它只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它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定义为它是一种疾病。它是烟草依赖。那为什么呢？就是香烟中它有很经历一个，就是叫信息收集。我一般在戒烟之前，可能头几次的面诊，可能主要是放在关注他的性格，关注他的社交，甚至关注他的就是整个的兴趣爱好，好不好沟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把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做齐了之后，然后你再去下这个诊断和治疗，可能效果会有一点就是事半功倍的那个功效，你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问诊在戒烟这一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一个综合立体化的一个评估来制定一个干预戒烟的一个治疗方案。我是这么想的。
1: 突然我觉得跟你有共鸣，感觉我们都是在做采访工作在听对方的很多的故事哈。叶准，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了戒烟的成功，一方面在依靠着患者的努力嘛，还有一方面是我们戒烟医生的这个专业在帮助他们，可能这也对我们戒烟门诊的医生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就像您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戒烟和临床看病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可能我们常用药就那几种，对吧？我们就看那几种药。但是戒烟不一样，可能我在想，我们听了那么多患者的很多的背景啊、故事啊、跟他性格有关的一些事儿等等之后，我们是每一个人会拿出不一样的方案。那这个目前来说，国内有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说，你在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当你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介绍之后，你给他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觉得这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哈。就是那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如果说不是说就给开个药的事儿，那么是不是对于您来说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挑战的呢？
0: 挑战肯定是有的，因为我是从我的本专业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个医生。然后戒烟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不是说专属于我们呼吸科在干。那有很多包括心内科的医生，其实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包括心理学科的医生，其实都可以干戒烟这件事儿。只是说我们医院从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角度，那么选择了我们呼吸科，然后选择了我这个医生来做戒烟这个事儿。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要介绍，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医学会，他为了防烟控烟，其实是在呼吸病分会当中，它是专门成立了烟草疾病的一个学组。

0: 那么每个市呢，他会选择一个专家级别的医生来加入这个血组，为了更好的参与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常州地区呢，正好是选择的是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然后又正好选择了我，所以它是属于我需要主要去关注的一个我的亚专业方向。然后我的另外一个亚专业呢是预防与控制疾病，那么其实也是要做这个慢性病的一个预防和改善的这方面，所以跟我的整个的学习方向它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有了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个参加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包括最新的更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可能啊就是比其他人会了解的更多，比其他呼吸科的医生会了解的更加多一点，就是戒烟这方面。那么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其实大家看到了烟草，它对人体有很多危害，但是呼吸道疾病一定是烟草危害的一个重灾区，有好多好多毛病，那都是烟草导致的，比如说哮喘，就刚刚那个男生他得的哮喘，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包括肺癌，就大家很熟知的肺癌。那么如果让我们呼吸科医生来接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不仅是帮人家戒烟，那么他戒烟所导致的这个严重的疾病，我们是可以予以一起治疗的，就是我们不仅要防，对吧？我们还要治，就是帮他把并发症，像刚刚那个律师，他就是他有哮喘，其实我不仅要帮他戒烟，我还要帮他控制哮喘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呼吸，以前我们叫呼吸内科啊，现在我们的整个学科更名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现在还涉及叫危重症医学抢救。也就是说，从整个疾病系谱来说的话，我们是从轻到重，然后可能就是从防到治，就是这一整条线就是都已经贯穿下来了。那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方面的就是救治，那对于患者来说更方便，就是说你不需要戒烟是一个医生，可能你制药换成另外一个，那我从头到尾我们可以就是很好的系统性的对你进行一个了解和干预，这是我们干这个戒烟医生的一个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戒烟医生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指定哪个科干，也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呼吸科干，所以我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干了这个事儿。那么干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在不停的摸索和构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规范，对不对？然后效果更加的好。所以自己后来嘛，就是因为我以前的风格就很急的，因为我们看一个门诊，大概呼吸科一天的量大概100多个病人，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人家细聊。就像我之前反映过，你说让我去跟人家聊一下什么工作、心情好不好、兴趣爱好怎么样、跟家人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们看这种病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
1: 对，
0: 那么你后来你就发现你要转型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性子慢下来啊，这个工作要做细啊，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清楚，那你怎么去给人家做一个干预呢？就毛毛躁躁的，就像不像开一个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所以后来就觉得有一个痛苦期嘛，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做的怎么这么慢呢？然后我们看一个病人就跟看心理学那个门诊一样的啊，我以前可能几分钟看一个病人，后面要10几分钟，甚至有的时候20几分钟，甚至看一次还不够，人家下次还要再跟你讲这个事儿，对吧？还要多去关心一下人家。所以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完全是自己在摸索，慢慢的摸索。那么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现自己有不足。为什么呢？其实你后但就是你的看病的疾病不一样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其实感觉好像跟心理学还有点交叉，对不对？你得跟他好好沟通，很好的了解他的一个状况。所以还要去补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然后甚至跟自己医院心理学的他们的科室他们的主任有个一些交流。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后来呢就发现成瘾性疾病其实它涉及到大脑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成瘾机制。其实本质归类为神经学科。然后我们呼吸科医生对这一块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擅长，对吧？后来自己又去补充了，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你从多学科多角度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其实你会觉得就是当你知识丰富了以后，你的成功率就是你的武器多了嘛。你以前就单纯的就是
1: 呼吸科的
0: 只是呼吸科的

0: 这个武器其实是很匮乏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在想，那后面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的江苏省的卫健委，他对戒烟医生有什么要求？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知识其实要求挺广泛的，不仅是局限于我们呼吸专科，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和体会。
1: 叶准刚才讲到了，我想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做这个戒烟门诊的工作，您说有您独特的优势，因为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吸烟啊它首当其冲的有关联，但是您也讲到了有挑战，工作方式包括自己的性格在发生着转变，另外你这样的一份工作也促使您去了解了其他科室的一些内容。我想您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也是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的展现，意志力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坐堂节目啊。那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戒烟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吸烟是对身体不好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抽烟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啊，这个吸烟背后的或者说烟瘾背后的一个核心机制——多巴胺。很多人吸烟的初衷就是沉溺于香烟带来的多巴胺的这种短暂的快感，这已经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想请叶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解读一下吸烟和多巴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刚刚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香烟它之所以能够让人成瘾，其实取决于它当中含有一个成瘾性的物质。那个物质的成分呢，其实就是叫做尼古丁。那包括我们这次2026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一个主题，它就是要解开我们那个吸引力的面纱，主要就是阐述尼古丁对大脑那个成瘾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本质上去属于一个神经学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这个就要提一下这个多巴胺这个物质啊，它是在1957年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发现的。当时只是认为啊，多巴胺它可能就是只是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叫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物质，那是对大脑的一个活性的一个物质。后来呢就发现到这个多巴胺，我们大脑当中有20万分之一的一个脑细胞它可以产生这个多巴胺，但这个量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微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对人类的行为呢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说它能够让你产生很快乐的感觉。所以多巴胺它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快乐分子。
2: 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 我是2017年和老

0: 师金远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了。我身体恢复的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也上不了牌，然后呢，你开的人也不需要驾照，但是他就跟机动车一样啊，然后呢，这个他不遵守交通规则就算了，那个车还不扛撞，啊，危险系数极高，然后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率很高。但这事儿光靠交警不行啊，啊，交警每天没事儿，光上路上抓老头乐，而且你抓到了怎么办？扣车你还能一直不还给他，那是他的个人财产呢，你罚款他也没有，你拿他怎么办？就这种矛盾在多少城市都有。那为什么我们在前期生产销售的环节不能够去把它监管好呢？去把好关呢？这个东西可以铲吗？可以铲，但是说得很明确，你不能够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你可以在哪里行驶呢？园区内部。好，那么你在生产和销售这个车的时候，他来买这个车的时候，你要不要请他提供相关的资质以证明他买的这个车是在园区内部使用的呢？现在显然没有啊。所以最后啊，把这个压力推到路面，交警管不好，然后有人骂交警啊，你们这些交警没用，那这个满大街的老头乐你不查，交警管了，有人骂交警，所有开老头乐骂交警，我都一把岁数了，我买个这个送孙子上学，我好不容易有个遮风挡雨的，我多少多少钱买的，然后你不让我上路啊，他也骂交警，交警里外不是人。这个事情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啊，所以我也同意我们听众朋友的看法，生产。

0: 销售的环节啊，如果抓不好的话，路面不可能干净的啊。好了，来，连云港苏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嗯，什么事儿，请说。
1: 就是我的车辆是极狐考拉嘛，然后在
0: 极狐考拉是吧？是那个电动，就是新能源的汽车。
1: 对，新能源汽车
0: 啊，多少钱、啊、这车？
1: 这车买的时候，它的指导价是141,800，但是有各种优惠，
0: 啊、
1: 最后落地大概是103,800。
0: 103,800啊，
1: 嗯，
0: 好了，是什么时候买的？
1: 2024年4月底。
0: 好嘞。您继续说，发生了什么？
1: 就是今年5月4号的时候，下午5点左右，
0: 啊、
1: 嗯，我们开着这个车在那个高速上正在正常行驶，
0: 嗯，
1: 它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全车断电，车辆仪表直接黑屏了，整车的动力瞬间丧失。与此同时呢，那个转向助力、刹车助力也都消失了。
0: 嗯、全车断电就是说。那我车辆状况就我们只能够按照惯性滑行了，因为首先动力没有了，
1: 对
0: 对吧？就你踩油门，它不可能加速了。但是你踩刹车还管用吗？
1: 刹车助力没有了
0: 啊，助力没有就很重嘛。
1: 对对对，
0: 对吧？啊，然后方向盘打不动了。
1: 对
0: 啊，我的天哪，在高速上、
1: 啊，
0: 你们当时车速有多少？
1: 110。
0: 哎呀，那吓死了！谁开车？你开吗？
1: 我朋友开。
0: 啊，那吓死了！那在车上有没有叫起来？
1: 那其实有点害怕了，
0: 有点害怕的啊。好，那你们怎么处理的？
1: 我们就是依靠车辆的惯性，把车缓慢滑行到那个应急车道去避险嘛、
0: 那你们方向盘硬掰啊？
1: 硬掰掰过去的。
0: 哎呦我的天，那怎么停下来？最后那就死踩刹车。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停下来之后，他那个车门是锁死的，我们是打不开的。
0: 嗯，
1: 然后是通过那个应急拉绳，
0: 嗯，
1: 出来之后，车辆就完全锁死了，就再也没有办法打开了。车内的应急三脚架什么都拿不出来，而且双闪也没有办法打开。
0: 啊，因为它没电了嘛。
1: 对。
0: 啊，它没电了。然后呢，你通过那个应急拉手，你下车之后把门从外边关上了，你可就打不开了，对不对？

0: 谁？来来，接进来啊！厂家电话是吧？来，好了，喂，你好，
1: 你好，
0: 是极狐是吧？
1: 是的。
0: 啊，您好，您这里是客服哈？
1: 是的。
0: 啊，好嘞，您先记一下我的身份，我是媒体的。啊，我们接到了极狐车主他遇到的投诉，找到媒体了。我这里是江苏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
1: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总台新闻广播，对，我是主持人，叫小东，啊，拂晓的晓，东方的东。我跟您的对话是在直播啊，我必须告知一下。
1: 好的，你好。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江苏的媒体，我们就接到了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极狐车的极狐叫考拉这个车型的车主，苏女士她的一个投诉，今年的5月4号。他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这辆极狐考拉的新能源车辆突然全车断电。当时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速是110公里每小时。啊，所以很危险。那么经过了惊心动魄的啊这个处置，那么最终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后来被拖下高速。那么现在经过当地的 4S 店的排查，说这辆极狐考拉呢是连接电源的一个什么插头松动了造成的断电，但是没有说明原因，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一个连接会松动。那么现在车主提出的诉求有3点。
1: 嗯，
0: 第一，希望极狐官方请明确告知产生这个故障的原因。第二，请极狐官方拿出保证不再出现同样故障的方案，就是你们怎么做保证这辆车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吓死了不敢再开了。啊，第三，如果以上2点极狐汽车的官方不能够给予明确的
2: 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
3: 药品。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4: 龙吟山房8年。
3: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能力。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君阳报道。
3: 5、4、3、2、1，起棒。
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

0: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
2: 新闻综合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5: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4: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5: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4: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5: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4: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5: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 《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泄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4: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

0: 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

0: 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

0: 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
1: 专门瞄准受害人的这个情绪啊，操控你的精神，利用人的焦虑、恐惧、侥幸心理，精准收割。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花钱改命、做法消灾的捷径。但凡告诉你花钱就能改命、花钱就能避灾祸的所谓大师高人，全部都是骗子。人生最好的护身符，不是那些高价请来的法器、那些玄学，是什么？脚踏实地的努力，安稳踏实的生活，好好赚钱，好好过日子，这是普通人最靠谱的改命方式。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60多岁的一位安徽张先生打算去徐州转一圈，顺便谈个生意，结果生意没谈成，人先进医院了。怎么回事呢？张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到了徐州蟠桃山景区门口，结果直接连人带车摔了出去，满脸是血，鼻子骨折，手腕也折了。什么原因？景区的人行道藏了一个隐形杀手。记者到现场看了，好好的那非机动车停这个停车区，看着是平平整整的路沿，但中间有个3厘米的垂直落差，张先生没看见有个台阶，以为是平的，结果直接被摔出去了。不是张先生一个人呐，就在记者现场采访的时候，还有一小姑娘也摔了个结结实实。连附近居民都说这地儿害人不浅，经常有人打这儿走，崴脚侧翻。那张先生摔成这样，得有人负责啊，就先去找了景区。哎，景区说了，路不在我们地界儿，不管。又找街道办，门卫说了，是你自己不小心摔的，你还找别人呢？你这不碰瓷儿吗？然后又到了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倒是挺客气啊，但是查了半天说了，这路以前是宝莲寺修的，后来划给我们，但我们没接手，没法管。又去了社会事业局，回答更直接，我们只管寺庙里边，外边问不了。张先生就懵了，到底该给谁管呢？最后各个部门就给张先生出主意，说你要不就直接起诉开发区政府吧，反正就是他们的地儿。你看看，这是个明显的公共安全问题，但是游客受伤之后，多部门都是不归自己管的态度，不单缺少温度，也把公共安全隐患当皮球踢来踢去啊。民法典有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侵权责任。就算责任划分有争议，你也该先去消除隐患，帮助伤者，不是冷冰冰的让人去起诉啊。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大力提振消费，打造文旅品牌。徐州嘛，这更是新晋的网红城市啊，你这样的安全漏洞和作风，不仅是损害游客权益，也会迫害地方的形象和公信力，所以徐州也要当心，别让这种到底该谁来管，最后变成了到底谁还敢再去呀。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建因互建而发展，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啊是5月28号，谐音我爱发，发头发的发，因此呢这一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叫全国爱发日。对于头发的忧虑和关护，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为了遮瑕，款式各样的假发被创造了出来，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其实假发在中国的流行根本不是一个新鲜现象，它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使用历史。关于假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朝，不过那时假发还没有这么直白的名称，《诗经·宾风·君子偕老》就提到了一种假发，称作覆，就是副驾驶的覆。君子偕老，覆及六家。周代有专门掌管冠冕的官员啊，叫锥师，也就是御用的造型师。据《周礼·天官》记载，掌王后之首服为覆鞭刺。毛传也有解释，覆者后夫人之首饰，鞭法为之。这就是说，覆这种假发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有显赫身份的妇女才有资格佩戴，而覆鞭刺就是我国最早的假发。覆或许跟覆有关系，就是覆手的覆和覆盖的覆啊是有关系的，也可能是覆盖在头上的类似后世的步摇。鞭呢，应当和我们现在说的辫子的辫类似。刺，次要的刺，则是指把长短头发根据一定的次序进行有规律的排布。然而这几个名称流传并不深远，比较流行的是篦和笛。怎么写呢？就是髡发的髡啊，只留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皮，就是篦，然后髡发的髡再去掉下部分加一个也，知乎者也的也，就是笛。那正巧《君子偕老》中就提到了，前面关于覆的内容啊，是在讽刺魏宣公的夫人宣姜，嘲笑他还需要戴假发，而邦之元则大不一样，枕发如云，不屑笛也。这个枕呢，就是髡发的髡啊，留上半部分，下面加一个真实的真。那枕呢，是乌黑浓密的长发，笛就是另一种假发。笛也出现在史书当中，时间比较早的，当时公元前478年。据《左传·哀公17年》记载，初，公自城上见己室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笛也。这是一个异常残忍的故事，同样是发生在魏国。魏庄公在城楼上远远看见荣州己室之妻拥有一头绚丽柔美的长发，再联想到自己的老婆，竟然替老婆嫉妒了起来，强行下令剪掉了己室之妻的头发，送给自己的妻子吕姜做假发笛啊，是不是很残忍？那同一时期的《庄子·天地》也有关于笛的记载，有虞氏之药商也，突而失笛，病而求医。这里叙述的故事呢，就正常多了。啊，当时的人头秃了，就好好安上假发，跟病了吃药一样，天经地义。那这个笛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释名就记载，笛替也，替行人之发为之也，说明这个笛啊是取自罪犯的头发。如此上周之际的笛，应该是一束使原有头发更密更长的他人的头发。礼记讲，卑者侍奉君子之礼也，有敛发务笛。这个笛呢与敛发相对，说明笛有下垂的特点，应当是直垂的假发，而不是后世常见的那种笛髻啊髻式的假发。这一形制也符合先民的发饰习俗，在当时中原还没有开始流行起那种发髻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披发和鞭发。绸直如发啊，正是当时人们对头发的审美标准，翻译过来其实就是今天的黑长直，对吧？所以呢，一些头发稀少的妇女为了增加自己头发的长度，往往需要在尾端接续一段假发。那至于另一种假发篦，《诗经·昭南·采凡》同样有过描述，披之彤彤，素叶在公。

0: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产”
2: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披之齐齐，薄言还归。这里的披就是通假字蔽，彤彤为素净的样子，齐齐是形容假发丰盛。这里的笛应当只是说法的惯用，泛指一切形制的用以装饰的装衬的假发，已经淡化了专有的含义。但在发髻早期的垂髻样式当中啊，比如汉初盛行过的锥髻、坠马髻、反冠髻等等，仍然沿袭了垂发的习俗，发髻挽得很低，几乎垂至腰间，所以在使用假发时依然在末端垂髻。考古出土的木俑能够直观显示这种髻，比如马王堆出土的侍女俑头戴树状的假发，而假发并不只是女性的专利，也有男性佩戴者，比如湖北包山楚国墓葬中的男性武士俑同样也系着假发辫。更有意思的还是考古发现的假发实物标本，马王堆汉墓的墓主人辛追老太太下葬时头上仍然戴着呈髻状的假发。与之相比，直发稀疏纤细，虽然没有白发，可是发色已然偏黄。更有意思的是，经过血型鉴定，考古工作者发现辛追夫人是 A 型血，而这束假发却是 AB 型血，显然是来自别人的长发。无独有偶，随葬品中还有一个漆帘，里面稳妥安放着一束备用假发，这就说明了辛追夫人是经常更换假发的。阿房宫赋中写道，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宫中嫔妃绿云扰扰，梳小环也的时尚，一时之间环小秦宫竟迎装之缭绕，都是因为秦始皇好神仙术，要求宫中妇女梳神仙髻。神仙髻是当时流行的回心髻，是锥髻之外的一种新髻式。此后汉代妇女的发型获得了空前发展，由于编梳方法不同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发髻，同时假发的运用也极大推动了髻的造型水平。假髻的说法也就是在汉代流行起来的，最初只写作假睫或者是假睫，这本来是一种在正式场合才佩戴的首饰，但是却逐渐风靡开来。虽然假髻一般都比较沉重，无法时时刻刻都戴着，但是上至贵妇小姐，下至平家女子都喜欢佩戴，即使家境贫寒无力购买的女子，也会在出门参加活动时向他人借来假髻，跟上潮流。唐代国力鼎盛，社会繁荣，文化发达，妇女的发型也越梳越高大，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那些俏皮可爱的三彩桃女俑和簪花仕女图了。不过唐朝初期并不十分流行假髻，人们仅仅是摘一发之美者捋束之，杂发中注冠为髻，在头发中加一些假发略作装饰。对假发的不热情只是暂时的。章台记就记载，唐武德中宫中行办翻髻，又梳反缩髻、乐游髻，结果一时上行下效，成为风气。在唐代，假发和髻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主要以高髻为主，同时也继承前代的动态之髻，品种更加繁多，式样更加新奇。而单靠真发很难完成高大浮夸的巍峨造型，此时假发的功能就凸显出来了。这些高髻必然借助于假发以及金属或木质的假发架，这种疯狂的高髻竞赛甚至引起了朝野震动。唐高祖对于女性喜爱梳高大发髻表示相当的疑惑，便询问近臣令狐得分，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令狐得分认为，头在身体的最上部，以人的身体而言，帽子、发髻是最重要也是最醒目的装饰，能够显出人的尊贵，所以古人就将其看得比君主还要重要。但是假发的数量毕竟有限，这时木质、纸质或者丝质的假髻也开始成为替代品，诗人称之为艺髻，艺就是仁义的义，艺髻。后世代指女性的巾帼一词，原意就是丝织品或者是发丝制成的貌似是发髻的事物。唐明皇的宠妃杨玉环就特别喜欢佩戴假髻。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命丧马嵬坡，当时就有童谣唱开，艺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这既是对乱世惨祸的感怀，也是对美人命运的唏嘘，同时也说明了杨贵妃对假髻的喜爱早已流播天下。宋代沿袭晚唐，五代遗风。

正行高髻，发髻式样高大。当时大城市出现了专门制作销售假发的店铺，后来大概朝廷感到这种崇尚高髻和佩戴假发的风习有悖于民间简朴风气的养成，于是发布诏令禁止妇女佩戴假发，也不能梳高髻以及戴高冠。然而这种无责的地方官贪婪暴虐，经常割取百姓子女的好头发给自己制作假发，周中的官员也非常的忌怕，根本不能管制他。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上级官员薛继昌巡查到这里，调查清楚之后直接杖杀了吴泽，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所以啊，当时制作假发的原料除了用真人头发之外，还有用蚕丝或者是动物毛发等仿真材料的。《酉阳杂俎》当中就记载了用狒狒的毛发制作假发，其中说鞋可染狒，发可为鼻，而且这种假发颜色特别鲜艳亮丽，非常的抢眼。此外还有一些周边小国投其所好，直接拿来头发做贡品。唐朝时期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就经常进贡头发，这次数还不少。根据史书记载，唐高宗年间，新罗派遣运粮官金庚信向唐朝的将帅苏定方赠送头发30两。到了唐太宗开元11年，新罗王又向唐朝进贡了100两头发，这些头发还被仔细分为不同的尺寸。比如唐懿宗咸通10年，新罗进贡的头发就有2种尺寸，一种是4尺5寸长的头发50两，另一种是3尺5寸长的头发300两。这种考虑都是为了方便设计与直接加工。假发说起来虽假，但是来的高额利润却是真，带来的尊贵荣耀也是真。假发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审美，一直延续至今。

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孩子拉风的小汽车，能下水的潜水艇，买现成的呀，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期，我们推出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会喜欢。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还有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直接去水池里实操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潜水艇，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成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这个六一就送孩子一份能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让他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

0: 来制造家。现在名额正在火热递减，想要报名的家长可千万别犹豫了。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夜谈古今，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反复收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浙江宁波市本轮区，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卖部，名字叫做浙美超市。虽然店面不算大，但是附近的村民和外来务工的人都喜欢来到这里。也难怪，顾客来到这个小卖部，榔头、螺丝刀、卷尺免费用，煤气灶卡扣、水泥钉这些小物件免费拿，葱姜蒜和家常蔬菜也经常是一半卖一半送。这个小卖部的经营者是一家三口，他们从浙江丽水来宁波打拼十几年了，老板娘周世莲已经成为周围居民的老朋友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小卖部，来听听在这里所发生的故事。在这家名为浙美小卖部的门口，一块红色的牌子引人注意，上面写满了这里所提供的便民服务项目：常用工具出借、应急非处方药品取用、免费开水、厕所借用、电瓶车充电等等，日常应急的小事都能在这里得到解决。
2: 就是螺丝刀、老虎钳这两个是最多的，像这个水泥钉啊、铁钉啊，它也偶尔会来应急一下，拿几个去，他们需要的都会送给他们，3.5块。
1: 这个小卖部开了2年多了。这样助人的小事儿，老板娘周世莲每天都在做。
2: 篮球、乒乓球也是他们经常会来借的，特别是暑假和过年段时间。昨天有个小朋友，他是好像只有10来岁吧，问我打气筒有没有，我说拿，你看我是不会打，我说拿去你自己怎么弄，我也不懂这样的。他们会来借这些东西。
1: 除了借工具，这个小卖部还准备了很多虽然不常用，但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小物件，这都是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来取用。
2: 比如说针啊、一个线啊，我们都没怎么收钱的。还有那个煤气灶、那个卡扣哈，我买了100个，也是拿来送人的。我说你们下次如果感觉有点生气了，我这里可以免费拿，你千万要小心，不能说锈了还不管它。我觉得呢哈，人家如果要买呢，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必要的感觉嘛哈。我如果送呢，他们有时候也可能会换的勤快一点，这样子嘛哈。
1: 周世莲的这个小卖部是这片区域的便民菜摊儿。这每天进一些蔬菜水果，平价卖给那些没有时间到菜市场的人。有些菜稍微蔫了，周世莲干脆就直接送给有需要的顾客。
2: 7块钱可以吃2餐了。
3: 也是近，他的东西呢，价格很实惠。你比较需要这个面，比如炒菜缺个葱啊，2个、3个，你拉了1个、2个，他给钱都不要。反正这个事情我是碰到过。
4: 比如说我们下班很晚了，晚上回来的话，比如说香菜、香葱，他们都会给我们送一点。比如说我们拿去下个面条吃，他的这个钉锤，我们就用一下。还有他这里面有那个钉子，这些他们都是免费给我们用。
1: 日子长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小卖部的便民服务。这不，手机欠费了，就来这里代为充值；坐公交没有零钱，就到这儿进行兑换；把钱转账给老家的亲人，让店主帮忙操作。周世莲一家人也成为周围居民们最信任的人。其实周世莲一家并不富裕，她和老公原本一起干装修，后来转行超市行业，兜兜转转到了这个地方，开启了这家小卖部。平日里一家三口轮流看店，周世莲自己还要再打一份工。这样的小本买卖往往得精打细算才能够赚到钱，可是这原本可以卖的东西周世莲非要送，原本可以收费的服务他不仅分文不收，还得花费精力去维持。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这要源自于父亲的教育。
2: 他说你对人家要好，你多次对人家好了，人家肯定会知道的。反正我爸爸叫我就是好像要感恩这个社会一样，叫我就对每个人都要好这样子的。反正你活在这个世上呢，就是要对得起这片土地。
1: 后来周志莲亲身经历了两件事，更坚定了他要坚持做好事的想法。
2: 2006年那年上麦嘛，就台风嘛，也是那个村里那个书记帮我爸爸妈妈救出来，那还有村里还有好几个人也是一起搭把手嘛。还有一次我儿子呢在河蒙渡游泳呢，他们也是救过我儿子呢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要说我去帮忙，我差不多，我就是说，我的命拿去换，我的好像都不为过。也许我不需要我去报答哈，我把这个爱呢，我肯定要传下去，该需要帮助的人。
1: 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就主动上前搭把手。周世莲的热心肠并不局限在这家小超市里。
2: 像昨天一个阿姨哈，她不是理发店不是关门了吗？去了一趟又没开门。我说阿姨，我说我就剪得不好一点，我来帮你剪。她拿了15块钱给我，我说拿什么钱？我说帮忙剪一下的。
5: 帮人剪头
2: 啊，帮他剪。
5: 有工具吗？
2: 我有，因为我以前做那个清洁工哈，我是自学的。
5: 为什么会想着去自学剪头？
2: 不是因为做清洁工和护工哈，他需要我们就是要忘能的，是为了去照顾那些老人家。
1: 一边看店，一边兼职做保洁和护工。周世莲对顾客非常大方，但是对自己却非常小气。
2: 因为我这一代人都是省吃俭用习惯了嘛，像他老是说我小气鬼，小气鬼老是会说我。
1: 周世莲的儿子吴明奇，
6: 他一天自己只用2块钱、3块钱的人，比如说像我们菜不是进来有些便宜嘛，就6、7毛哈，他就可能6、7毛一顿就解决了。
1: 虽然心疼妈妈的节俭，但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吴明奇有着和妈妈一样的热心肠。这不，门口的告示牌就是他建议摆出来的。
2: 他说你反正这么喜欢做好事嘛，我帮你写一张出来，人家就想要什么就哪知道你家是有的什么东西，你家是有的，人家就可以赶来问嘛。这样子他比我还大方。
6: 可能我们不一定是说非得有钱多少做多少好事，你比如说帮助一个身边的人，电瓶车骑到这里没电了，那像有些业务员经常有，那哥你那边给我充一下电，我说可以，你自己随便停就好了哈。然后这就是慈善，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嘛，然后也是具体的，也是点滴的嘛，靠每天去做，我是这么想。
1: 作为小卖部的店主吴明奇，他也算了一笔账，为大家伙提供这些服务，他们是完全负担起的。
6: 亏损肯定是有一些，我比如说我跟我妈已经聊过，我说一天我就亏个30块钱，她的同意说那没事，你就亏个30块钱进去好了，
2: 也不会送的很多的呢。你如果是送个100-200，我们也送不起了，毕竟我也是能力有限嘛哈。
1: 周世莲一家的付出也得到了街坊们的回应，这小卖部的生意一直不错，还有。这借出去的工具很少有不归还的情况，这一借一还，一帮一助之间，大家早就成为了好朋友。周世莲他一直相信一句话，对得起良心就能够睡得安稳。
2: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岗位，大家把自己的岗位一定要站好，才对得起这个国家，才对得起自己。
5: 您的岗位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算把您的岗位站好？
2: 我的岗位呢哈，比如说东西坏的东西不能卖给人家哈，价格也不能太高啊，反正做事情怎么的来说就是要凭良心去做。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周志莲把方便带给了别人，而接下来这位，他给别人带去的却是欢乐。最近在山西太原的古县城里，因为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全凭着即兴发挥和游客互动的街头卖货郎意外地走红网络，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他怀揣着一颗敬畏之心，用最真诚最简单的方式投入到表演当中，带给无数游客最真实的欢乐。
7: 我们从网上吧，因为正月那会儿不是特别火嘛，然后我们正好在外地也没有来看他，这次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8: 挺幽默的，很喜庆，心情也比较好。
0: 这位被热闹的人群围着笑着的表演者，就是最近火遍网络的太原卖货郎杨翔。没有舞台，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台词和剧本，杨翔的表演全凭即兴，音乐一响，身体跟着感觉走，游客的笑声就是他最好的回应。
9: 从自由发挥，那有了音乐以后，你自我的感觉就想去开始动动啊，蹦蹦啊，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别人看你的眼神，然后他突然笑了，然后你说他为什么笑了，然后我就想把他逗一逗，多笑一点。
0: 最先发现杨翔身上这份搞笑天赋的是他的师傅贾健。杨翔和贾健相识20多年，也是开杂技班的贾健引领杨翔走上了表演杂技的道路，从歌手到舞蹈，

0: 再到杂技，两个人一路同行。
1: 他最初一开始唱歌手嘛，然后我就说你干杂技吧，好吧？为啥我让他演这个角色了？就是他平时给人生活当中还爱搞笑，所以我就让他演这个角色。我认为他演这个节目肯定会出彩。
0: 杨翔的卖货郎扮相喜庆又接地气儿，而这些都是贾健为他量身打造，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
2: 一开始师傅最早开始按咱们的戏曲里面的那个丑角，后面是说简化了，把那个白的就现在这个妆，这里一点出来，然后红鼻子出来，有点小丑的那种感觉，稍微简单的改化，然后反而是自然了。
3: 第一天的话，师傅他帮我画，然后第三天就自己反正就越简单越好。
0: 没有浓墨重彩和繁琐头饰，一个虎头帽，一点白妆，一个红鼻子，就是这张脸让成千上万的游客记住了他。而让卖货郎火起来的还有肩上那副颤悠悠的担子。
2: 前吧他是卖货郎，是卖货，那现在的卖货郎咱们是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第一次做的时候是60多斤，就是改良第二单，现在加上这些装饰这些杆子，然后再加上音响，

0: 然后现在大概是136，
1: 瘦了20斤。
0: 嗯。
2: 面对突然的走红，有人说他一个人带火了一座城，杨翔却不这么认为。
0: 这个话有点不对，是相互成就，天时地利人和，赶到一块儿。包括我火了，我都不知道。然后是别的朋友在发给我，说哎，怎么怎么你火了？我说什么？然后你看这个视频，然后我才知道。
2: 在杨翔看来，他和游客之间不是他单方面的表演，而是一场互相给予的快乐。
0: 一开始你只是当一个就是这个工作，但是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啊，然后你的表演瞬间让别人特别开心，但别人给你开心的时候，然后你就换到那种开心的感觉，他对我笑，然后我可以再把这个情绪可以再给他打化一点，就看看他再能乐一点嘛，人都是互相的嘛，你给我的欢乐，我给你的欢乐。
2: 如今各地出现了不少模仿卖火郎的表演者，杨翔并不介意也不担心
0: 啊，其实都是为了生活，这个是实话，那个不担心，因为啥呢？这个东西，该人家火，他自然会火。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你自己现在把自己做好就行了。你把一个好的心情、好的一个演绎，你自己上了舞台，你表演好就行。
2: 在杨翔看来，好的表演不需要太多包袱，真诚发自内心就够了。
0: 主打简单，没有那么多包袱，从内心发自的去表演，跟那种刻意的去表演。那是两回事，不管是做什么，你敬畏这个职业，就是你去做这个工作，你要敬畏它，而不是敷衍。
2: 40多斤的担子，20多年的手艺，1天2万多步的路程，杨翔挑着他的货担走在这座古城的街巷里，他没有剧本，却用真诚写下了最动人的故事，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快乐送到每一个陌生人面前，也给这座古城带来了最生动的烟火气。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现场。前不久，在广东汕头，两姐妹在路上突然遭遇没有拴绳的犬只追赶撕咬，在这关键时刻，一名骑车路过的外卖小哥出手相救。
1: 公共视频显示，2026年1月16号晚，两姐妹同乘一辆电动自行车，路过广东汕头潮阳区的一处路段时，突然遭到一只大型犬的追咬。姐姐停下车来，犬只依然撕咬着坐在后座的妹妹，以致人和车辆都翻倒在地，尖叫声、呼喊声不断传出。危急时刻，路过的外卖小哥林楠驾驶电动自行车冲了过来。
2: 当时情况也比较突发，然后我听到了两个女孩的求救，然后我从前面掉头过来，开着电动车把那个狗给撞开，撞开之后那个狗往前走了几米，又绕到两个女孩后面又去追咬他们。
1: 视频里可以看到，犬只被撞后退开了几步，但还一直在姐妹俩的周围徘徊，林楠也紧紧守在女孩的身边。突然，犬只又开始扑向女孩撕咬起来，林楠连忙下了车，并举起了电动自行车上的餐箱猛砸犬只。
2: 然后过了一分钟，那个附近的居民就陆陆续续过来帮忙，然后狗主人也当场控制了这一只狗。
1: 事发后，民警接到报警，并迅速展开调查。原来，咬人犬只的主人为杨某。事发时，犬只挣脱了老化的狗绳跑了出去，最终酿成伤人事件。所幸肇事犬只经检测未携带狂犬病毒，姐妹俩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伤势恢复稳定。
3: 姐姐呢是一个皮外伤，妹妹呢是一个皮外伤，还有一个部分的一个肌肉的损伤。在伤口清创缝合过程中探查，没有发现说神经肌腱那些断裂。那么目前伤口呢，在愈合的过程当中，情况还是比较稳定。
1: 这段女孩遭遇犬只追咬，外卖小哥出手相救的视频流传至网络后，迅速引发网友点赞。当地有关部门也对外卖小哥林楠仗义相助的行为予以表扬和奖励。与此同时，肇事犬只的主人杨某未对饲养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伤害他人，情节较重。

0: 安机关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处以治安拘留5日的处罚。
1: 是王娜前几天在一家花鸟市场购买的。
2: 那么在他购买蟋蟀的这天，他入住的那家酒店呢，王某是以房间内有虫向他当天的那个房费进行了一个退单的操作。那么在这天之后的几家酒店，王某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向酒店提出退单，无一例外都成功了。
1: 随后，民警在王娜的手机里又有了更多的发现。
2: 那么在平日里面的一些出行、穿衣，还有吃饭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向商家、向平台提出退单甚至免单的一些要求。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等理由提出退款，商家也是本着不想就有差评的一个想法免单了。
1: 民警调查发现，王娜从2月份来到上海以后，她的出行全都是打车。顺着这条线索，民警调取了她的打车软件订单，一查才发现，王娜竟然把给她提供过服务的司机全部投诉了一遍。
3: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了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1: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娜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2: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1: 民警还发现，这王娜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没有携带行李箱，这身上的衣服每次也不一样，这就奇怪了，王娜在上海是否有固定的住所？不然这些换洗的衣物又存放在哪里呢？在调取了王娜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和购物记录之后，民警才有了答案。
2: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1: 民警随即联系上了王娜曾经买过衣服的那家服装店的店长。提到此事，店长那是既气愤又无奈。
4: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
5: 嗯。
4: 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1: 警方在梳理报案记录的时候还发现，王娜不仅在衣食消费上白吃白占，在美容、美甲、美发等消费中也同样不愿意付钱，商家为此也曾经报过警。
6: 是这样，这个顾客梳了一个睫毛299，做完以后呢，他就不舒服，不舒服呢，然后我们继续就说你哪里不舒服，我们帮你调整，对吧？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调整，他就说你要给我卸掉，那卸掉我说可以，卸掉可以，但是这个钱我们要收，因为你在这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有付出时间和成本，对吧？他就不愿意，但他要叫人。
1: 按照店老板的说法，当天王娜在做完睫毛以后，以眼睛难受为由，要求商家卸掉睫毛并赔偿损失。
7: 不要卸，反正我现在很舒服。然后说你要整个都卸掉的话，费用怎么算？他意思就是说，4块钱免费卸，但是你钱还要照付。不是这么坑，这么讹人吗？在这儿？
8: 你可以商量一下，就是付个一部分费用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同不同意啊？
7: 我不同意。
1: 无奈之下，最终商家只能妥协，同意免单。类似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经过统计，办案民警发现，王娜来上海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和别人发生多次消费纠纷，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再结合此前所发现的死蟋蟀以及就诊记录等证据，民警认为王娜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面对证据，王娜终于承认了一切。
7: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现在行不行啊？就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迫的。谁愿意去？就是说去。
9: 你说你是的，那我还是
2: 那句话。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从2月份到上海，应该是从3月份到目前，今天是几号的？下一周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整整2个月不到的时间啊！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0: 商家的利益。
1: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2: 在办案民警看来，王娜频繁制造纠纷、反复恶意索赔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消费争议，而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么，王娜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什么原因让她一步步走上恶意投诉索赔的这条歧途呢？
3: 什么原因让她开始起心动念？一朝梦醒，她将付出何等代价？恶意索赔的代价正在播出。
2: 根据王娜的交代，高中毕业之后，她因为对考取的大学不满意，最终选择了退学。
0: 就是在那个手机卖手机，然后有工资，然后那个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我家会每个月给我点生活费，就一两千块钱。
2: 后来，王娜觉得在老家的生活过于单调，收入也满足不了自己的开销，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娜来到杭州做起了网络主播。办案民警，
1: 他觉得自己面容姣好，身材高挑，我们觉得呢，他能跻身在一个怎么说自媒体行业的前端头部，他始终觉得自己能赚到不少的钱，同时呢，也能认识不少的一些高净值的人群。那么长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也对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造成了一定影响。他认为自己呢，应该是过上那种富足的生活。那种吃穿不愁，那种可以全国各地到处随便飞啊，那种享乐的那种生活。
2: 然而，在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播以后，王娜发现自己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在她看来，这份工作表面光鲜，实际上需要长期熬夜，付出大量的精力，回报却非常低。于是，她就逐渐失去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而在这期间，她还认识了一位男友。
1: 她此前呢也结识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么有钱的生活呢，她曾经也过过一段时间。那么，但是她和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呢，她渐渐的呢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能力。
0: 其实中间也有，我家里也给过我几万块钱嘛。然后我知道义乌那边就是弄的美甲店，然后那个美甲店也关了。然后后面就这期间吧，然后也有一些男的会给我就是发点红包啊，就是转账，就是小额的这种。
2: 但那以后，王娜就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收入。看着身边的一些朋友衣食无忧，王娜的内心和行为也就逐渐的发生变化。她一心想融入这样的圈子里。
0: 为了只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喝咖啡，然后那个去喝酒，然后还有一些应酬什么。
4: 而失去了这种踏踏实实工作的这个原动力吧，我觉得。
2: 按照王娜的说法，她这次来上海是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工作，她希望可以入职，这样既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以优惠的价格给自己做整形。可是那个时候她的身上并没有多少钱，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她萌生了不该有的念头。
0: 偶然的一次啊，就是那个在那个我记得是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是他房间有什么，这个是真有什么，我就跟酒店说了这个事情，然后酒店他当时态度特别好，然后他就说非常就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他说那这样我就送我张卡，然后还把我那个单给退了。
2: 王娜说，也正是这次遭遇，让他一下子看到了不花钱白消费的一些办法。
0: 我也没有想去就故意的说是影响这些商家做生意，或者是让商家挣多赚点钱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觉得门票没多少钱嘛，然后对商家造成什么影响，我没有想到会触及到刑法。
2: 不停退单，不停索赔，几乎每次都能成功，这让王娜尝到了甜头。她先后入住20多家酒店、洗浴场所，其中17次获得免单或者退费，金额共计7000多元。
1: 每次的调解都占用了民警公安机关的很长的时间，只要他和商家之间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本上他都会拨打所内电话报警，那么希望民警到场呢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没有调解成功，那么会带到所内进行进一步的调解，少则会持续个1-2小时，那么多的呢甚至会达到8

0: 8个小时。他这种社会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广的，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他的这种犯罪行为要坚决的打击的。如果这种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也要让很多人知道一下嘛，这种霸王餐到底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1: 王娜被上海普陀警方刑事拘留，她的父亲在得知消息以后立即赶到上海，替她赔偿了商家所有的损失。今年3月，王娜被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接到反诈预警，听民警的劝阻，这本是远离骗局的最佳时机。可是南京有一名男子，面对民警的帮助和劝导，他接连3次编造借口，甚至炮制虚假的聊天记录，在民警的面前大搞障眼法。直到第4轮劝阻的时候，男子这才醒悟过来。
3: 很多都是我看网上非法反诈，很多的这个有人加我微信，天天给我推荐，就让我去买课，我从来没买过。
4: 这是南京秦淮警方第一次接到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时的情形。他称自己看过反诈宣传，不会被骗。民警没有发现他手机有异常软件，谁知几天后又接到了和王先生相关的反诈预警。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5: 这个王先生还是很配合我们。这次他转账说是给他的一个姐姐转账，他姐姐临时需要资金，然后还主动给我们出示他相关的这个转账记录。
4: 第3次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发生在几天后，当时提示王先生有往涉诈账户转账的情况。这次他还有完美解释，说是一名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即将结婚需要用钱，甚至还拿出了一张聊天记录给民警看。
5: 主动出示了他和同学的聊天记录，然后我看了这个记录，确实在同学让他借了这么多钱，他也告知我们他同学的姓名，你们可以和同学核实。
4: 即便如此，民警还是很谨慎，再次提醒。可是又过了几天，民警第4次接到和王先生有关的反诈预警，再次联系上王先生时，王先生终于说出了实情。
3: 他最近说带我们炒那个新股，那个新股还没上市，然后他必须等周3都上市之后就可以卖出来。
4: 原来这段时间，王先生正在使用一款投资 APP 进行投资，平台向他承诺收益率高达40%以上，稳赚不赔。心动的王先生便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而对方也给了他一部分的收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5: 他前期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也确实拿到了一部分的收益，他认为他一定能够挣到钱。
4: 4次劝阻，3次配合式的谎言，每一次隐瞒都让王先生离骗局更进一步。幸好警方及时采取保护性止付，为他挽回了部分损失。王先生也制作了锦旗向民警们表示感谢。
6: 下次警察问你啥千万说实话，最后倒霉是你自己。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还有几天我们就将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份专属于孩童的喜悦背后，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守护着特殊孩子的成长，让每一份童真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个梦想都被用心点亮。今天的节目就带你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叫许荣。1988年的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了向往。坚守要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的信念，在经历了4000多个日夜亲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儿童在他的帮助下从无声走向有声。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就能听到声音的。这个聆听大赛，我们的孩子们什么声音都要听吗？
2: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二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四五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各训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这个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儿和

0: 劣势儿的差异。只有对准优势儿说话，孩子才能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1: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的去听取。
0: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个训的孩子年龄不同，有10个月大兜着尿不湿的婴儿，也有6岁即将上学的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我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1: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0: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6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4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在那个康复设备简陋、助听技术落后的年代，每一个孩子的康复都异常艰难。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和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1: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0: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教汉语拼音舌根音歌时，孩子始终无法掌握发音的技巧，抬不起舌根。情急之下，许荣把手指伸进孩子的嘴里，按压舌根，用外力帮助孩子感受发音动作。
1: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之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1: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0: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在这一声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康复中心，全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走进腾讯等大厂工作；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1: 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 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陪伴。

0: 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随班就读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也会为孩子们准备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0: 这是许荣送给所有听障孩子的六一祝福，也是他近四十年坚守的初心与愿景。初夏的阳光温暖而明亮，洒在南京市聋人学校的康复教室里，洒在许荣温柔的笑容上，洒在孩子们努力发声的脸庞上。在无声与有声的桥梁上，许荣用热爱与坚守陪伴着听障孩子

0: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近日，一辆载有360台摩托车的班列在无锡铁路西站办结完所有手续，顺利封箱，当晚经由中吉乌铁工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发往阿富汗。这也是无锡班列首次实现摩托车出口阿富汗。
3: 在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的监管下，三个集装箱的摩托车顺利办结了海关申报、查验、放行等手续。据了解，这批货物价值近30万美元，以零部件方式出口到阿富汗后将进行组装销售。无锡西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邓泽鹏：
4: 中亚西亚地区山地多，对于摩托车这类通勤工具呢，需求旺盛，市场潜力大，但发运距离远，物流周期长，一直是难点。
3: 此次出口的顺利实现得益于一条从无锡西站始发通往中亚的新丝路。作为全省较早开行中吉乌铁工联运班列的城市，无锡的这条通道依托海关总署铁工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打破了传统运输的壁垒。货物从无锡铁路西站直接起运，一次申报，一次查验，凭借一单到底，一箱到底，全程直达，无需在中转地重复报关换箱作业，为企业节省了40%的时间和30%的物流成本。无锡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胜奇：
5: 这条新通道不仅保障了我们首批阿富汗订单的顺利交付，更让我们有信心持续深耕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把无锡造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3: 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优化跨境营商环境，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依托铁工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铁路、公路、海关数据互联互通，打破了跨运输方式监管壁垒。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监管一科副科长王学刚介绍，未来无锡西站将持续提升多式联运枢纽等级，加密中吉乌班列开行频次，力争今年实现每月一列以上稳定运行，助力更多产品乘着中吉乌班列的东风跨越山海，畅达全球。
6: 下一步，无锡海关将继续聚焦企业诉求，以通道畅通促贸易畅通，以制度创新助产业创新，深化水水中转、铁海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创新，加大跨部门、跨关区协作，加快搭建更多稳定、高效、经济的国际物流通道。
2: 五月湿地风光正好，眼下正值候鸟迁飞和繁殖的关键期，盐城大丰、东台等地最近频传鸟讯，国宝级珍禽彩环组团现身，黑嘴鸥繁殖种群创下新高，鹭鸟林间繁衍生息，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成为盐城湿地保护最生动的注脚。
7: 近日，盐城市观鸟协会志愿者在大丰滩涂惊喜发现7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一举刷新该物种在江苏的观测记录。这群素有鸟中宝石、湿地彩虹美誉的珍禽，在滩涂浅水区悠闲觅食，体态从容。盐城市观鸟协会志愿者徐行：
8: 彩环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羽毛，当天气阴沉时，它的羽毛呈现灰黑色，与其他鸟类别无差别。当阳光洒落时，通体羽毛呈现七彩斑斓华丽的金属光泽，非常艳丽，非常美丽。
7: 彩环隶属于蹄形目环科彩环属，凭借随光线变换的彩色羽衣得名湿地彩虹。2000年，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曾一度宣布彩环在我国绝迹，直到2009年，这种珍稀鸟类才逐渐在境内重现踪迹。由于数量极为稀少，是极具科研与保护价值的珍稀濒危鸟类。盐城市观鸟协会理事长周晨曦：
9: 彩环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对水质和色温要求十分严苛，它在野外的数量极为稀少，能在同一块湿地上频繁的出现，说明了它对这块湿地的情有独钟，也是当地生态环境向好的政策写照。
7: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东台条子里，这里的川水湾修复区正迎来鸟类繁殖高峰，当地通过系统措施打造出珍稀候鸟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东台生态摄影师李东明：
10: 我生活这一片呢，就是咱们

0: 今年的黑嘴鸥，大量的黑嘴鸥的繁殖地，包括普通银鹅、白额银鹅，还有咱们的丽鹬啊，还有一些黄颈鸻啊，都在这边繁殖。这里五个岛屿，最大的一个岛屿我们数到了1200多，还有三个岛屿加起来有大几百。今年的总数量呢，累计呢，应该是超过了2000，靠近3000左右的。今年是一个大年。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之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东台条子泥已累计记录鸟类42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97种，成为闻名遐迩的鸟类天堂。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最近碎片化睡眠危害等同于熬夜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刷屏全网，无数网友纷纷对号入座啊，留言共鸣。明明我已经睡够了8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专家指出，警惕碎片化睡眠正在悄悄透支当代人的身心健康。
4: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5: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4: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5: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更是有可能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零存整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4: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伟，
5: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的，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6: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6: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5月23号，全球最大载重吨位多用途重吊船哥白尼轮满载起重机、变压器、宽体车及11套风电设备，共计9.5万立方米货物，从江苏太仓港首航驶往埃及约旦，全力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此次起运的这批货物将支撑埃及2030国家愿景核心新能源工程建设，助力埃及实现204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42%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中埃绿色能源合作的标杆项目，将为埃及能源转型与自主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日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闭幕，这是南京第9次参会。本次以数智南京会梦金陵为主题，组织21家文化科技企业亮相。5天展期内，南京展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数万人次，现场销售额约8.6万元，意向交易额达1933.5万元，实现品牌展示、成果推介、产业对接、交流合作等多重收获。近日，广陵正当朝蓝聚两岸新第3届阳台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扬州市举办，

本次活动邀请台湾青年篮球队走进扬州，与扬州青年球队同台竞技，共话情谊，开启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体验、城市感知于一体的两岸青年互动之旅。第二届国潮汉风两岸青年汉文化及形象美妆艺术交流活动近日在江苏模特艺术学校举办，来自徐州和台湾两地的青年美妆师生们齐聚一堂，通过指尖的创意、笔尖的色彩，一起诠释对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在形象美妆艺术交流环节中，来自江苏模特艺术学校的学生和台湾青年美妆代表一起围绕彩妆、发艺等妆造进行技艺切磋，促进美妆艺术交流。

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长期虐待亲生女儿，还多次强迫女儿呢拍摄暴露身体隐私的照片和视频啊，并出售，实在是太恶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花598彩被啊，结果呢手被捆，脖子被套，还被抽鞭子啊，整整20多分钟。几天以后发现呢肋骨骨折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长期虐待亲生女儿啊，而且多次呢强迫女儿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而且呢进行出售啊。最近呢最高法院啊发布的这样一起案件让人是非常的愤慨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2023年，田某某将12岁女儿从老家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却对女儿长期殴打、罚站、冻饿、赶出家门，甚至强迫女儿按照指定的姿势、动作、衣着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杨某某等人。学校老师发现女孩脸上、身上经常出现不明淤青，向法官反映并报警。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啊。好，来陈律师，这个亲妈是吧？田某某啊，长期对女儿周某啊实施殴打呀、罚站、冻饿、赶出家门等等啊，多种虐待行为，这个显然是够得上虐待罪了吧？因为是长期啊，从2023年7月到2024年4月呀，很频繁
2: 啊。对，这是一个典型的虐待行为。对，
1: 什么是虐待罪呢？
2: 虐待罪就是对，一般来讲是对家庭成员，长期的一个是肉体摧残，另外还有一种呢，有可能是精神折磨，长期实施这样的连续性的一种这种行为。同时呢，也很有可能会导致受害人的一定的身体和心灵的一些伤害。
1: 虐待罪是怎么量刑啊？
2: 其实有两种，一个是虐待家庭成员，普通虐待罪呢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呢，这个他这个是对于未成年人，对于必须要接受监护的这个人员，有监护责任的人，对被监护人。

0: 虐待的，这个是法律专门规定的，这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那这个罪名一样吗？就是虐待，就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这一块的，同样都叫虐待罪吗？
0: 对，这两个罪名
1: 有区别吗？啊，两个罪名，
0: 一个是叫虐待罪，另一个是叫做虐待被监护人罪。
1: 那这个案件适用的是虐待被监护人罪，
0: 这个我个人认为应该更准确的是虐待被监护人罪。
1: 啊，但是我们看到法院最后是以虐待罪来判处刑罚的，还是有区别的
0: 哈。对，虐待罪和虐待被监护人罪这两个罪名还有一点不一样。虐待罪呢，从这个刑法上规定了它是告诉才处理，所以公诉机关一般不主动介入。啊，虐待被监护人罪或者是被看护人罪，这个是公诉案件必须是主动介入的。
1: 嗯，两者区别哈，因为这小孩是2011年出生，未成年人，对吧？其实我感觉我比较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法院最后判是以虐待罪来判的，这个为什么呢？怎么解释、啊？
0: 这个具体的案情呢？因为这个具体的材料我们没看到，这个我们还是以法院的公告为准吧。
1: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啊，就虐待啊，完了以后啊。这个亲妈田某某怎么干的啊？她是通过这个网络呢，结识杨某某等人啊，按杨某某等人的指定，哎，这个姿势啊、动作呀、衣着呀，强迫周某啊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杨某某等人，哎，极其恶劣啊！自己亲生女儿，对吧？那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犯罪？猥亵儿童？
0: 这个是一个猥亵儿童罪，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是猥亵儿童？一般觉得可能，哎呦，接触啊。是吧？才叫猥亵啊！但是也有隔空猥亵的啊。为什么贩卖隐私部位的这个照片叫猥亵儿童罪？
0: 对，这个就是跟性侵相关的这些行为，一般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这个猥亵的范围。
1: 就是他不一定要接触，这个猥亵儿童罪不是说一定要接触才叫猥亵儿童罪，不接触这种也叫猥亵儿童罪，是吧？
0: 是的。
1: 啊，您能再稍微解释一下吗？可能有的人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定啊？
0: 一个是暴露这个儿童的隐私部位，对儿童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摧残，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说跟类似于性侵的行为，跟性侵有关，所以呢是一般呢把它归类为猥亵行为。
1: 那这个猥亵儿童罪是怎么量刑？
0: 猥亵儿童罪呢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这个本案当中呢，显然是把它作为一个严重情节、加重情节，就是按照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它是两个档是吧？5年以下，
0: 对，是的，
1: 5年以下
0: 和5年以上、嗯，这个案件当中显然是把它作为一个手段恶劣，或者是后果啊，也个严重情节，后果恶劣啊、嗯。
1: 所以是较重那个档，对吧？
0: 对。
1: 那像这样的，就5年以上，最高能到多少？就这个罪，猥亵儿童罪。
0: 5年以上的话呢，从刑法上来讲，5年以上，那么上到什么没有？它没有进行封顶。规定的是有期徒刑，那么有期徒刑最高的是15年
1: 啊。就他这个裸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这个叫不叫淫秽物品？有没有可能？因为是传播在贩卖，有没有可能啊？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其他的一些罪名，有可能吗？就未成年人的这种隐私的这种照片、视频，有可能吗？
0: 这个如果说是按照这个传播这个隐私物品的话呢，这个也是应该也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个案件因为它直接牵涉到的是侵害的特定的一个对象，特定的一个这个未成年人，所以它还是更恰当的还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1: 虐待
0: 猥亵
1: 儿童
0: 猥亵这个儿童这个罪名来进行。
1: 哦，其他的这个不会涉及是吧？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还不会啊。所以那就是目前来看是虐待罪和猥亵儿童罪这两个是数罪并罚，因为这肯定不会竞合两个行为，对吧？
0: 这是不同的行为，对，这是不同的行为
1: 啊。嗯，所以我们看到啊，法院是怎么判的？法院判这个亲妈田某某啊，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呢1年10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呢6年啊，数罪并罚，决定有期徒刑7年，判了7年。那这是刑事方面。
0: 是的，
1: 他这个妈妈就这个田某某对亲生女儿如此的这样一个行为是吧，让人发指啊。这个要赔偿，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就因为孩子可能要换监护人，因为他妈妈要坐牢嘛。那这个赔首先如何来量化？另外赔的主体是谁？孩子那么小。
0: 本身他有两个行为，一个是长期的一个虐待，那么虐待呢他必然造成孩子的这种身心的一种损害。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猥亵行为，猥亵行为同时呢，也会对孩子身心呢造成严重的侵害，这个损失都是要进行赔偿的。如果是身体上的损害呢，一般来讲比较容易进行量化，我们通常都是，医药费啊、营养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支出来进行这个量化和确定。但是对于这个心理方面的损害呢，这个呢就比较难以量化了，治疗和这个辅助。那这方面呢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至于说这个损失会达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要进行一些评估啊，这个呢可能这个量化上面会相对会比较难一点，那么法庭呢也可能会酌情的来确定这个损失的数额。
1: 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妈妈如果判刑了坐牢了，这个似乎没有，是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对吧？就这块儿，但是由此去看病啊、就医啊、心理康复啊等等，这个损失是可以的。
0: 啊、
1: 你说单纯的精神损害、
0: 财产的
1: 就没有，
0: 应当是要由这个施害者来进行赔偿的。
1: 然后，因为他如果说去卖女儿的这个隐私部位的照片啊、视频啊等等，以此牟利嘛，所谓赃款，这要没收，毫无疑问，就这块
0: 啊，
1: 要没收。
0: 如果涉及到有赃款的话，是必须要没收的。
1: 嗯，然后这个赔偿，我刚才问了，这个赔给谁？因为有可能要撤销监护权，下一步的事儿、对吧？这个钱是先赔给这个女儿，监护人可能要
0: 这个损失受害人肯定是这个小女孩，
1: 对，
0: 所以肯定是赔给小女孩的。至于是这个小女孩，因为她年纪还小，她不能够把所有的钱都让她自己来掌，所以呢，是在指定了监护人以后，由她的监护人来帮助她来这个掌握这些这个钱财。赔是肯定赔给女孩的，
1: 赔给女孩，但是钱
0: 最后
1: 交给谁管理？
0: 确定的，
1: 哎，
0: 对，确定的这个监护人帮他来掌握和管理这些钱财啊。
1: 那下一步撤销这个监护权啊，这个是怎么来撤销？由谁提起这样的一个撤销之诉？像这样的问题是妇联呢？
0: 这个监护权呢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未成年来讲，这个监护权首先是父母，那么现在对他实施这个侵害的就是他的母亲。按法律规定，这个监护人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可以由这个相关个人或者组织申请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那比如说他应该有爸爸，这个案例当中没有提到他爸爸的什么地方，或者除了爸爸以外还有比如说爷爷奶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近亲属都可以提出申请。另外组织方面呢，也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基层政府组织，或者是这个居民村居委，还有学校，还有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啊等等，这些未成年人保护组织都可以来申请。这些组织都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最终兜底的是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该及时的申请法院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并且呢由法院来重新指定监护人。
1: 对，这个女孩的爸爸是长期在外打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是妇联提起的撤销监护资格的申请，法院最后呢也经过审理啊，就依法撤销了。然后呢是由谁来监护呢？由这个小女孩的祖母啊来负责一个照护，是这么一个情况，法院最后判的啊。好，那么有没有可能来申请一定的救助的资金？就这块，因为小女孩可能妈妈也坐牢了，爸爸也不在身边，这个有没有可能申请一定的司法救助啊？
0: 这个也是可能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了，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一些这个民间组织都有这个对未成年人保护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要他们有可能会建立一些救助保护的机构和一些必要的一些基金，比如说他的这个施害者，他的母亲和其他的这些被判刑的人员，他们无力来支付这个赔偿，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够支付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在生活上，在这个其他方面，在财产的这种这保障方面没有得到这个相应的保障的话，那么可以申请民政部门啊，申请相关的救助机构啊，来对他进行一定的救助。
1: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本案的杨某某等人，是不是这孩子他妈啊？就是因为受这个杨某某等人的一些什么这个指令啊，是吧？去拍这个小女孩的什么隐私照片啊、视频啊等等，去贩卖杨某某等人啊，因为卖给他嘛，他可能再转手啊，他们是不是同样的罪？猥亵儿童还是其他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0: 他们也是同样的罪，因为他们是出于某种目的嘛，通过这个母亲的手来实施这样的一个侵害的行为，这些人实际上他是真正的侵害者，他是和这个母亲构成了一个侵害儿童的一个共同
1: 犯
0: 罪。
1: 那他的量刑应该可能会比他母亲还要重一点，感觉
0: 应该
1: 是更重一些。
0: 应该是
1: 更为恶劣，那不会再设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如果他大面积搞

0: 这样的数量很大去贩卖，
1: 如果他存在其他的一些行为，可能他收集了大量的这些物品呢进行牟利的话，那就是构成了另外的罪名。
0: 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吗？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1: 传播或者说是制作复制出贩卖出售都有可能。
0: 嗯，他们其实是一个罪的不同的环节啊，是吧？同
1: 样
0: 一个罪名。那这个罪怎么量刑，你也提一提，重不重？
1: 这个罪呢是一般来讲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还有可能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
0: 对，
1: 另外还要同时呢来处以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这样的附加刑。
0: 那杨某某等人就可能是猥亵儿童罪，或者是和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数罪并罚，非常丰富。
2: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3: 提醒啊，是3年前政府采购中标产品，没有办法去更换其他型号。我们节目播出之后，5月22号上午，区残联和新浦街道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当事人，对接产品服务单位，协商处置方案。一方面呢是协调江苏锦益城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同意将手机寄回进行设备的检测，另一方面呢对接当事人将手机寄回厂家，如果说不能够正常使用，办理退货而且返还申领的额度，那么当事人是可在周期内继续来进行申请。节目播出之后，我们的编辑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经过多方查找我们也找到了残联辅助器具补贴目录2024年版包括采购中标的公告，根据目录和公告，肖女士申领到的这款手机疑似为红米10A 型 4G 手机，那么上市的时间呢是2022年的3月份，发售价是699元，在招标采购时市场价大约是400-500元，中标价呢是1100元。此外，投标公司并未使用红米这个商标，而是以自家公司名称命名为江苏锦益城 V1.0 参与竞标。那么现在此事有没有最新进展呢？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已经赶到了当事人肖女士的家中，马上我们现场连线。好，陈军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云港市肖女士的家中。在她的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她申领的一些免费辅具，比如说这个防障，还有这个度视镜，这些还有一个电饭煲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状态，但是呢之前反映的手机已经不在这里，具体情况我们请肖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肖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问一下，就是之前这个节目连线之后有没有一些进展，目前这个手机是去向是哪里？
5: 残联和街道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然后他们过来以后呢，当时因为这个手机好长时间没用了，不是没有电了嘛，然后就临时又充了一下电以后呢，他们就是说表示说这个手机是可以用的，然后因为网售太慢嘛，而且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拿到手里呢，它是没有，就是说不能上网的，显示是不能上网，就是也不能打电话。我自己怀疑哈，可能就是当时他那个入网许可可能忘了开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毕竟我不专业嘛。然后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是说是可以打电话。
4: 后来这个手机是有寄还吗？什么？
5: 对，
6: 就是残障人士或者其家属带上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到他所在地的街道，然后去申请手续，然后根据他的残疾类别和等级去申请他所需要的额度，它分为特殊型和通用型两种。通用型可以直接购买辅具，然后特殊型需要第三方评估，然后评估合格后，然后再次进行选择辅具的购买。
7: 哦，是这样的，就是之前肖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咱们残联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当时提到了她买的这个型号呢是叫 V1.0， 不过肖女士在用的过程中呢，她用这个。

0: 显示是叫红米十 A，肖女士就有一个疑问：红米十 A 正常的市场价可能是大概大几百块钱，为什么最后咱们标注的是1100？想问一下中间的这个差价，它中间是有什么功能的附加值吗？还是什么样的？请您介绍一下。
1: 这一块呢，一个是盲人手机，厂家会添加一个盲人软件，这是一块的附加值。至于价格1100，这是省残联招标目录里面的24年版本招标过来的，确实它24年的招标，现在已经26年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哦，刚刚您提到了里面会装一个叫盲人系统，这个
1: 对。
0: 盲人系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啊？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太了解。
1: 这个盲人系统主要是通过语音播报这一块。

0: 从辅具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去蝉联啊，就是在中间承担一个什么角色？这个手机它发过来是通过咱们蝉联，还是厂家直接寄到这个用户的手里，还是怎么样的？
1: 我们承担的角色就是，给残疾人看产品目录，然后选择好产品，我们帮残疾人下单，然后是由厂家直接将辅具产品直接寄到残疾人的手里，不经过我们残联的手。
0: 那肖女士反映，她觉得这个价格啊稍微有一点高，就是比普通的市场价高。就是我们这边有没有调查，对这个她的这个观点，咱们是怎么看的？
1: 这个观点一个是，这个属于老机型，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确实看起来高，但是当时的价格应该外加一个软件的附加值，应该是招标目录应该是相当可以的。
0: 好，王姐，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
2: 好，此刻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在看我们的节目。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好，范志凯在吗？
0: 啊，在的。
2: 好，就是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包括很多一些这个特殊群体啊，他们就想，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申请，对吧？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也是政府的一个服务，就是我们申请的是不是只能够在目录当中进行选择？
3: 啊，是的，只能在目录里面选择。
2: 啊，所以说我们区残联也是按照目录当中来，完成这项服务，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跟记者范志凯也连线到这儿。那么这款手机到底是不是红米10A 的换标产品？我们保留疑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江苏景翼城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负责人。好，马上现场连线江苏景翼城科技有限公司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朱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的产品啊，就除了型号名称之外，就是这款产品和红米手机它是不是同款的产品？
4: 除了里面的软件，是的。
2: 除了什么？
4: 除了里面的软件。
2: 就软件不一样是吗？
4: 对。
2: 那软件区别在哪儿啊？
4: 软件区别是加装了盲人的这个，就是盲人给盲人用的这个，就是读屏的这个识别的一个软件。
2: 那也就是说，这个软件其实是让这款手机有了盲人使用的一些特殊功能，是不是啊？
4: 是的。
2: 那这些功能可以做一个介绍吗？简单一点。
4: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给盲人使用了以后，然后。比如说，他会滑到哪一？比如说滑到了微信，它上面就是绿框框，可以直接放到微信，它会有一个读屏的这样一个提示，然后呢，就是方便盲人的一个使用。
2: 就是根据这个盲人特殊群体，它有个特殊功能，是吧？
4: 对。
2: 那和普通因为市面上也有一些普通的盲人手机啊，这是手机吗？还是办公室电话？啊，是手机。场外工作人员告诉我，手机。此刻正在电话等待当中啊，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宿迁市龙城智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葛经理。啊，很难联系啊，说之前是挂了，现在不接。那这样，我们这个骆同志你在吧？
5: 哦，我姓罗。
2: 哦，姓罗，罗同志你在吧？
5: 啊，我在的。
2: 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我觉得就是两个问题要反映了。第一，房屋空置导致楼下漏水。如果说这个房屋空置的产权还在开发商，那罗先生，我觉得开发企业应该负责任，您说对不对？罗先生，
5: 我懂你意思了。
2: 不是您懂我的意思，就是您说这个道理对不对？罗先
5: 首
2: 生，
5: 先，我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房屋真是是不是在空置状态，这毕竟是我们下属公司的事情。
2: 好的，那这样，罗经理，我觉得您这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觉得也是对的。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过多交流了。我们把电话切出，请我们场外的编辑把 VCR，包括耿先生的电话直接提供给罗先生。现在是9:35，请他们在场外看一下 VCR，传给罗先生。看了 VCR 之后，看看这个罗先生能不能。因为他是下级嘛，葛经理对吧？上级找下级是不是比我们找容易一点？看看罗先生能不能找到葛经理。节目后半段看看我们今天节目这个事情能不能够有一个推动。刚刚我讲了，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承诺不兑现；另外还有 那我觉得你葛经理曾经承诺的这个今天为什么就这么难联系？

0: 计呢，我也要打一个问号。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继续关注。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这卖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
0: 三，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1: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啊，就长护险、医保支付、异地就医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回应关切。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省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赵鹏走进我们演播室。好，欢迎赵主任。
15: 主持人好。
0: 好。稍后呢，我们会对朋友们的问题啊进行一一的回复。首先啊，我们关注的是长护险，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是继养老、医疗等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为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通过社会共担机制减轻家庭的护理压力。那么对于长护险的发展如何破局，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关心的。那比如说如何加强对护理院的照护人员的资格管理，如何解决长护机构招聘专业人员难，把人留下来也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如何推动长护服务，如何去提质增效呢？
15: 好，为进一步提高长期护理服务的质量，更好保障长期护理保险享受待遇群众的权益，我省呢认真地贯彻国家的不足要求，会同人社部门啊积极推进长期照护师的培训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4月呢，我省啊顺利地组织全国首场的长期照护师等级认定的考试，并颁发了首批的证书，标志着长期照护师这一新的职业工种啊在我省率先落地，长期护理服务的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持证的长护师啊，已经达到了5823人。省政府呢，也高度重视长期照护师队伍建设，把新增3000名长期照护师纳入2026年省政府的民生实施项目。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地按照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加强工作调度，持续提升长期照护师等级认定的质量，做大长期照护师的队伍规模，让更多的护理服务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关于专业人员招聘难的问题啊，我们将持续推进长护师队伍建设，扩大专业人员的供给，让更多专业人员从事长护工作。

0: 对于留人难的问题呢，我们将充分发挥藏户支付政策的引导作用，鼓励护理服务机构对长期照护师在招聘、派单、薪酬等方面呢给予倾斜，把人才留得住。
1: 嗯，好。你看目前这个相关护理人员在一小时的照护服务过程当中啊，需要做很多的其实很多是流程性的工作啊。你看其实不少工作是需要上报的，那么这种流程性的工作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的这个人性化啊，不是让我们感觉好就是我来打个卡。
0: 嗯，医保部门在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中啊，要求进行现场的连线、家属签字、打卡等流程。那么这些工作呢，主要的目的啊是监督护理人员的服务行为，保障啊失能人员的权益，防止欺诈骗保。当前呢，在保护失能人员隐私的前提下，我们省医疗保障局啊也在采取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优化流程，来判断服务是否真的开展到位，是否规范到位。如南通市啊已经使用了火柴人这种人工智能的信息转换技术，自动的识别翻身、喂饭等护理动作的规范性、完成度和服务的时长，实现了对服务质量的远程、高效、无感的监管，同时呢，也有效地减少了护理人员的上报工作。
1: 嗯，好，我们看此刻网友有提问啊，说什么是火柴人？
0: 火柴人呢，是我们通过这个软件啊和这个护理服务内容相结合，把我们人相应的这个动作啊通过火柴人这种方式啊进行一种展示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一个影像，而是呢像火柴一样的这种关节点的一些运作，
1: 其实一个形象化的感觉，
0: 形象化的感觉。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南京市民王先生反映啊，说因为名字里面有一个生僻字啊，这个字念什么是童，怎么写啊，就是山字旁加一个儿童的童，这个字儿啊让他在买药还有这个就医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不方便，说这个系统就不识别这个字儿，说只能够用现金支付，为此他呢也多次向医保部门反映，但是这个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
0: 那这个问题呢，在视频连线我们反映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啊，我们呢在节目之后呢全面的检查了我们全省医保信息系统的数据库，确认呢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和省医保信息系统的数据啊均包含了这个汉字，而且显示呢都是正常的。
1: 那为什么呢？
0: 这个后期我们在通过技术判断了以后呢，和相关的机构和药店啊进行了对接，通过技术的排查发现，主要是这些相关的机构数据库没有包含相关的字段
1: 啊。
0: 那么我们已经呢指导医疗机构啊和药店啊，对于他们机构的字构库呢字符集进行了解析，类似的一些生僻字呢目前呢已经能够正常显示了。那么技术人员呢也已经和诉求人啊进行了联系啊，为其解决了相关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通过12345啊，包括其他的12393这些渠道呢，梳理汇总了影响参保人员就医结算的这个其他的生僻字，我们呢统一啊在全省啊推动予以解决。
1: 嗯，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应该是也是可以以点带面。如果说这个同字它是个生僻字，它就很难刷到没有的话，那其实其他生僻字应该可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说是2024年购买了环孢素，可以通过门特的待遇报销70%，但是呢，过了几个月之后啊，说再去就不能报了，这是为什么呢？赵主任，
0: 医保的药品目录呢是由国家医保局啊统一制定和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呢统一执行，各地呢是不得自行调整和变动，参保人员要使用医保药品目录内的药品啊，需要符合药品说明书适应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等要求，这样呢才可以纳入医保基金支付的范围。环孢素呢在医保目录范围内，但是呢不同的厂家的说明书啊它的适应症不完全相同，这个呢和药品的这个临床验证啊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所以只有在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的范围内才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的报销范围。目前呢我们也主动的联系了诉求人，并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选择了符合适应症条件的可替代的药品。

0: 好，这事情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了解决啊。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一个朋友们的问题啊，是就是如果说突发紧急情况无法正常办理异地转诊手续啊，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大家其实还是希望在这个转诊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统筹的比例能够高一点，自付的比例小一点，但这里面其实也受到了比如说地域啊政策的一些影响，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其实最大限度的让大家利用好政策减轻看病负担呢？
1: 好的，住院期间呢，因病情紧急转诊到外地治疗的，那首先呢，应该在医院的指导下赴外地就医，避免呢途中啊因为病情的变化啊耽误了治疗。患者在外地住院费用结算前啊，家属呢可以到原先的医院申请转外就医的评估，符合条件的可以补办转诊就医的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后。住院费用呢，仍然可以按照转诊的待遇进行支付。只有不符合转诊就医条件的住院待遇呢，才会下降报销的比例。
0: 好，赵总，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在这个转诊过程当中，您刚讲的是一个评估，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患者会觉得，哎呀，我就应该去更大的医院、更大的城市就诊。但是可能医院方面会觉得，哎，我觉得我是可以把你在这儿是可以适合你的这个诊疗环境，是可以去就医的。就是我们这个评估能不能让他就如何更科学，让大家觉得评估是很客观的。
1: 好，这个题目呢，其实问的也非常好。对于这个转诊的评估呢，我们省卫健部门啊也专门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对于疾病的诊断的标准和评估以及转诊的条件呢，都做了相应的安排。那么首先呢，在制度层面呢是有了，那么在具体的实操层面呢，我们盐城市啊、连云港市啊，在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好的探索。那么在呢这个以市人民医院呢为这个转诊的平台，由市最好的医疗机构组织专家对患者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进行综合的评估，他既可以在医院内部评估，也可以通过医联体啊，包括这种相应的技术条件呢，远程的对患者啊这些进行评估。通过这个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具体的这种服务举措上面的落实落地啊，那么对于这个评估呢，将来会进一步的就是更加的精准和更加的有效，也符合我们治疗临床的实际。
0: 好的，我们今天赵主任走进我们正风热线，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家这个收听收看的这个数据啊，都很高啊。你看还有江苏正风热线抖音网友一切向前看说，能不能现场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在异地就医，农村医保就是指江苏省内吗？
1: 我们异地就医呢，从政策范围上来讲啊，分为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省内异地就医呢，那么是在我们江苏省的范围内，那么办理的备案的手续啊，和跨省异地就医呢，在这个流程上面啊，都是一致的。那么在我们技术上面啊，就是在从我们医保内部来讲啊，就是在技术流程上面呢，省内异地就医呢，更多的是通过我们全省一体化的信息平台来进行数据的交互进行结算。那么跨省异地就医呢，要依托于国家的技术平台来进行结算，
0: 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0: 好的，谢谢。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啊，我们就和各位交流到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赵主任啊，对我们省医疗保障局上线之后啊，刚刚我们也是对部分朋友们的问题进行了现场的回复，谢谢。
1: 谢谢。
0: 好。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网购的时候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张照片申请售后，这本来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可是最近不少电商的商家就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问题图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够白拿商品，这样商家是非常的觉得是很难以接受的。那么对此，部分网友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以通过

0: 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的痕迹，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也有部分网友提出疑问，用 AI 治理恶意 AI 能有效果吗？是否能够利用 AI 内容鉴定功能来进行维权呢？我们来看报道。
1: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2: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2: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1: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接着，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3: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4: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3: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4: 海上生明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还有几天我们就将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份专属于孩童的喜悦背后，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守护着特殊孩子的成长，让每一份童真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个梦想都被用心点亮。今天的节目就带你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叫许荣。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了向往。坚守要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的信念，在经历了4000多个日夜亲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儿童在他的帮助下从无声走向有声。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就能听到声音了。这个聆听大赛，我们的孩子们什么声音都要听吗？
2: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二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四五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各训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这个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耳和劣势耳的差异，只有对准优势耳说话，孩子才能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1: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的去听取。
2: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各训的孩子年龄不同，有十个月大兜着尿不湿的婴儿，也有六岁即将上学的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我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

0: 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1: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0: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六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四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在那个康复设备简陋、助听技术落后的年代，每一个孩子的康复都异常艰难。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和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1: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0: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教汉语拼音舌根音歌时，孩子始终无法掌握发音的技巧，抬不起舌根。情急之下，许荣把手指伸进孩子的嘴里，按压舌根，用外力帮助孩子感受发音动作。
1: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之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1: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0: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在这一声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康复中心，全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走进腾讯等大厂工作；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凝聚着许荣的心血，每一次蜕变都见证着他的坚守。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1: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这种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0: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青春期的孩子遇到委屈、烦恼，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许荣。考上大学、选择专业，会主动来找他商量。生活中遇到开心事儿、小惊喜，也会迫不及待地和他分享。
1: 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0: 这是许荣送给所有听障孩子的6一祝福，也是他近40年坚守的初心。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2: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

0: 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近日，一辆载有360台摩托车的班列在无锡铁路西站办结完所有手续，顺利封箱，当晚经由中吉乌铁工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发往阿富汗。这也是无锡班列首次实现摩托车出口阿富汗。
3: 在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的监管下，三个集装箱的摩托车顺利办结了海关申报、查验、放行等手续。据了解，这批货物价值近30万美元，以零部件方式出口到阿富汗后将进行组装销售。无锡西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邓泽鹏：
4: 中亚西亚地区山地多，对于摩托车这类通勤工具呢，需求旺盛，市场潜力大，但发运距离远，物流周期长，一直是难点。
3: 此次出口的顺利实现，得益于一条从无锡西站始发通往中亚的新丝路。作为全省较早开行中吉乌铁工联运班列的城市，无锡的这条通道依托海关总署铁工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打破了传统运输的壁垒，货物从

0: 有限公司总经理华盛奇。
1: 这条新通道不仅保障了我们首批阿富汗订单的顺利交付，更让我们有信心持续深耕“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把无锡造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优化跨境营商环境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依托铁公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铁路、公路、海关数据互联互通，打破了跨运输方式监管壁垒。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监管一科副科长王学刚介绍，未来无锡西站将持续提升多式联运枢纽等级，加密中吉屋班列开行频次，力争今年实现每月一列以上稳定运行，助力更多产品乘着中吉屋班列的东风跨越山海，畅达全球。
2: 下一步，无锡海关将继续聚焦企业诉求，以通道畅通促贸易畅通，以制度创新助产业创新，深化水水中转、铁海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创新，加大跨部门、跨关区协作，加快搭建更多稳定、高效、经济的国际物流通道。
3: 五月湿地风光正好，炎夏正值候鸟迁飞和繁殖的关键期。盐城、大丰、东台等地最近
4: 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5: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卫，
4: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6: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7: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6: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7: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6: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5月23号，全球最大载重吨位多用途重吊船哥白尼轮满载起重机、变压器、宽体车及11套风电设备，共计9.5万立方米货物，从江苏太仓港首航驶往埃及约旦，全力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此次起运的这批货物将支撑埃及2030国家愿景核心新能源工程建设，助力埃及实现204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42%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中埃绿色能源合作的标杆项目，将为埃及能源转型与自主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日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闭幕，这是南京第9次参会。本次以数智南京、绘梦金陵为主题，组织21家文化科技企业亮相。5天展期内，南京展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数万人次，现场销售额约8.6万元，意向交易额达1933.5万元，实现品牌展示、成果推介、产业对接、交流合作等多重收获。近日，广陵正当朝蓝聚两岸新第3届阳台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扬州市举办。本次活动邀请台湾青年篮球队走进扬州，与扬州青年球队同台竞技，共话情谊，开启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体验、城市感知于一体的两岸青年互动之旅。第2届国潮汉风两岸青年汉文化暨形象美妆艺术交流活动近日在江苏模特艺术学校举办，来自徐州和台湾两地的青年美妆师生们齐聚一堂，通过指尖的创意、笔尖的色彩，一起诠释对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在形象美妆艺术交流环节中，来自江苏模特艺术学校的学生和台湾青年美妆代表一起围绕彩妆、发艺等妆造进行技艺切磋，促进美妆艺术交流。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

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长期虐待亲生女儿，还多次强迫女儿呢拍摄暴露身体隐私的照片和视频啊，并出售，实在是太恶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花598彩被啊，结果呢手被捆，脖子被套，还被抽鞭子啊，整整20多分钟。几天以后发现呢肋骨骨折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带
0: 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长期虐待亲生女儿啊，而且多次呢强迫女儿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而且呢进行出售啊。最近呢最高法院啊发布的这样一起案件让人是非常的愤慨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2023年，田某某将12岁女儿从老家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却对女儿长期殴打、罚站、冻饿、赶出家门，甚至强迫女儿按照指定的姿势、动作、衣着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杨某某等人。学校老师发现女孩脸上、身上经常出现不明淤青，向法官反映并报警。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啊。好，来陈律师，这个亲妈是吧？田某某啊，长期对女儿周某啊实施殴打呀、罚站、冻饿、赶出家门等等啊多种虐待行为。这个显然是够得上虐待罪了吧？因为是长期啊，从2023年7月到2024年4月呀、啊，很频繁、
2: 啊。对，这是一个典型的虐待行为。对，
1: 什么是虐待罪呢？
2: 虐待罪就是对，一般来讲是对家庭成员，长期的一个是肉体摧残，另外还有一种呢，有可能是精神折磨，长期实施这样的连续性的一种这种行为，同时呢，也很有可能会导致受害人的一定的身体和心灵的一些伤害。
1: 虐待罪是怎么量刑啊？
2: 其实有两种，一个是虐待家庭成员，普通虐待罪呢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呢这个他这个是对于未成年人，对于必须要接受监护的这个人员，有监护责任的人对被监护人进行的虐待呢，这个是法律专门规定的，这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那这个罪名一样吗？就是虐待就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这一块的同样都叫虐待罪吗？
2: 这是两个罪
1: 吗？
2: 两个罪名，一个是叫虐待罪，另一个是叫做虐待被监护人罪。
1: 那这个案件适用的是虐待被监护人罪，
2: 这个我个人认为应该更准确的是虐待被监护人罪。
1: 但是我们看到法院最后是以虐待罪来判处刑罚的，还是有区
2: 别的。对，虐待罪和虐待被监护人罪这两个罪名还有一点不一样。虐待罪呢，从这个刑法上规定了它是告诉才处理，所以公诉机关一般不主动介入。虐待被监护人罪或者是被看护人罪，这个是公诉案件，必须是主动介入的。
1: 两者区别哈，因为这个小孩是2011年出生，未成年人，对吧？其实我感觉我比较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法院最后判是以虐待罪来判的，这个为什么呢？怎么解释、
2: 这个具体的案情呢？因为这个具体的材料我们没看到，这个我们还是以法院的公告为准吧。
1: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

0: 啊，就虐待啊，完了以后啊，这个亲妈田某某怎么干的啊？她是通过这个网络呢，结识杨某某等人啊，按杨某某等人的指定，哎，这个姿势啊、动作呀、衣着呀，强迫周某啊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杨某某等人，哎，极其恶劣啊！自己亲生女儿，对吧？那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犯罪？猥亵儿童？
1: 这个是一个猥亵儿童罪，对，是的。
0: 那为什么是猥亵儿童？一般觉得可能，哎呦，接触啊，是吧，才叫猥亵啊，但是也有隔空猥亵的啊。为什么贩卖隐私部位的这个照片叫猥亵儿童罪？
1: 对，这个就是跟性侵相关的这些行为，一般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这个猥亵的范围。
0: 就是他不一定要接触，这个猥亵儿童罪不是说一定要接触才叫猥亵儿童罪，不接触这种也叫猥亵儿童罪，是吧？
1: 是的
0: 啊，您能再稍微解释一下吗？可能有的人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定啊？
1: 一个是暴露这个儿童的隐私部位，对儿童的身心造成了一些的摧残，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说跟类似于性侵的行为，跟性侵有关，所以呢是一般呢把它归类为猥亵行为。
0: 那这个猥亵儿童罪是怎么量刑？
1: 猥亵儿童罪呢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这个本案当中呢，显然是把它作为一个严重情节、加重情节，就是按照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来。
0: 它是两个档是吧？5年以下，
1: 对，是的，
0: 5年以下
1: 和5年以上。这个案件当中显然是把它作为一个手段恶劣，或者是后果啊，也是严重情节，后果恶劣。
0: 所以是较重那个档。对吧？
1: 对，
0: 那像这样的就5年以上，最高能到多少？就这个罪，猥亵儿童罪。
1: 5年以上的话呢，从刑法上来讲，5年以上，那么上到什么没有？他没有进行封顶，规定的是有期徒刑。那么有期徒刑最高的就是15年。
0: 15年啊，就他这个裸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这个叫不叫淫秽物品？有没有可能？因为是传播在贩卖，有没有可能啊？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其他的一些罪名，有可能吗？就未成年人的这种隐私的这种照片、视频，有可能吗？
1: 这个如果说是按照这个传播这个隐私物品的话呢，这个也是应该也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个案件，因为它直接牵涉到的是侵害的特定的一个对象，特定的一个这个未成年人，所以它还是更恰当的，还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0: 虐待、
1: 猥亵
0: 儿童、
1: 猥亵这个儿童这个罪名来进行。
0: 哦，其他的这个不会涉及是吧？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还不会啊。所以那就是目前来看是虐待罪和猥亵儿童罪这两个是数罪并罚。因为这肯定不会竞合两个行为，对吧？
1: 这是不同的行为，对，这是不同的行为啊。
0: 所以我们看到啊，法院是怎么判的？法院判这个亲妈田某某啊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呢1年10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呢6年啊，数罪并罚，决定有期徒刑7年，判了7年。那、这是刑事方面。
1: 是的，
0: 他这个妈妈就这个田某某对亲生女儿如此的这样一个行为，是吧？让人发指啊！这个要赔偿，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就因为孩子可能要换监护人，因为他妈妈要坐牢嘛。那这个赔首先如何来量化？另外赔的主体是谁？孩子那么小，
1: 本身他有两个行为，一个是长期的一个虐待，那么虐待呢他必然造成孩子的这种身心的一种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猥亵行为，猥亵行为同时呢也会对孩子身心的造成严重的侵害，这个损失都是要进行赔偿的。如果是身体上的损害呢，一般来讲比较容易进行量化，我们通常都是医药费啊、营养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支出来进行这个量化和确定，但是对于这个心理方面的损害呢，这个呢就比较难以量化了，治疗和这个辅助，那这方面呢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至于说这个损失会达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要进行一些评估啊，这个呢可能这个量化上面会相对会比较难一点，那么法庭呢也可能会酌情的来确定这个损失的数额，
0: 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妈妈如果判刑了坐牢了，这个似乎没有，是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对吧？就这块儿，但是由此去看病啊、就医啊、心理康复啊等等，这个损失是可以的。你说单纯的精神损害，
1: 财产的
0: 就没有，
1: 应当是要由这个施害者来进行赔偿的。
0: 然后因为他如果说去卖女儿的这个隐私部位的照片啊、视频啊等等

0: 等等以此谋利嘛，所谓赃款这要没收，毫无疑问就这块
1: 啊
0: 要没收。
1: 如果涉及到有赃款的话，是必须要没收的。
0: 嗯，然后这个赔偿我刚才问了，这个赔给谁？因为有可能要撤销监护权，下一步的事儿，对吧？这个钱是先赔给这个女儿，监护人可能要换
1: 嘛，这个损失受害人肯定是这个小女孩，
0: 对，
1: 所以肯定是赔给小女孩的。至于是这个小女孩，因为她年纪还小，她不能够把所有的钱都让她自己来掌，所以呢，是在指定了监护人以后，由她的监护人来帮助她来这个掌握这些这个钱财，赔是肯定赔给女孩的，
0: 赔给女孩，但是钱最
1: 后
0: 交给谁管理？
1: 确定的，
0: 哎，
1: 对，确定的这个监护人帮她来掌握和管理这些钱财啊。
0: 那下一步撤销这个监护权啊，这个是怎么来撤销？由谁？提起这样的一个撤销之诉，像这样的问题是妇联呢？
1: 这个监护权呢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未成年来讲，这个监护权首先是父母。那么现在对他实施这个侵害的，就是他的母亲。按法律规定，这个监护人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可以由这个相关个人或者组织申请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那比如说他应该有爸爸，这个案例当中没有提到他爸爸的什么地方，或者除了爸爸以外，还有比如说爷爷奶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近亲属。都可以提出申请。另外组织方面呢，也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基层政府组织，或者是这个居民村居委，还有学校，还有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啊等等，这些未成年人保护组织都可以来申请。这些组织都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最终兜底的是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该及时的申请法院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并且呢由法院来重新指定监护人。
0: 对，哎，这个女孩的爸爸是长期在外打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是妇联提起的撤销监护资格的申请，法院最后呢也经过审理啊，就依法撤销了。然后呢是由谁来监护呢？由这个小女孩的祖母啊来负责一个照护，是这么一个情况，法院最后判的啊。好，那么有没有可能来申请一定的救助的资金？就这块，因为小女孩可能妈妈也坐牢了，爸爸也不在身边，这个有没有可能申请一定的司法救助啊？
1: 这个也是可能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了，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一些这个民间组织都有这个对未成年人保护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要他们有可能会建立一些救助保护的机构。
2: 微信群发布紧急协查通知，请求各银行网点留意是否有一位范姓老人办理取现。信息发出7分钟后，邮储银行工作人员便反馈，范大爷刚刚以亲戚看病为由从柜台取走4万元现金，但人已经离开。民警一路追随，终于在范大爷家中找到了老人。起初老人对民警有些警惕，直到民警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范大爷才放下戒心。经民警耐心询问，范大爷道出了实情。当天上午，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万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挂了电话后谁也没告诉，独自一人去银行取了4万元现金，回家等人上门取钱。知道缘由后，民警当场向范大爷剖析了冒充亲属紧急求助类诈骗的常见套路，并立即联系上老人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后怕不已。警方提醒，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事需要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

0: 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在生活当中啊，遇到法律问题正在苦恼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您可以来找我们的大律师来咨询一下啊。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所有的服务都是有问必答，而且节目呢和江苏省律协合作，在省内13个市啊招募了百位资深律师，每天是轮流给您解答问题。所以呢，请大家记好参与方式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怎么咨询，来我说一下啊。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就您写一段话给我们，把这事儿呢讲清楚写清楚，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杨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熊熊的朋友说呢，这个员工啊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5年，而且呢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说这个情况下如果被公司给裁员裁掉了，赔偿金是多少，是二 N 吗？首先问一下，如果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满15年，而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不可以裁吧？是不是有这样一条规定啊？能裁吗？
3: 是的，是的啊，其实呢，法律是有这条规定，但是呢，这条规定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如果这个单位按他所说是一种经济性裁员的话，那么他现在这种情况，连续工作满15年，又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那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那公司对他进行这种裁员的话，就是属于违法解除，那么就应当去支付一个二 N。但是呢，其实法律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比如说如果是员工存在一个严重的过失，导致单位去跟他去进行一个解除，或者是说他们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亦或者是说呢这个单位他突然没了，比如说破产了或者被吊销执照了，那么在这三种情况下的话，即使他工作满15年了，然后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那么这个用人单位也是不需要去支付二 N 的，因为这是属于一种合法的解除。
0: 哦，这三种情况就可以合法的解雇，不需要支付二 N。但是 N 就是一倍的，就是所谓的经济补偿金，要不要支付？应该有吧？
3: 啊、这个是需要的。
0: 有
3: 对、
0: 但是前面您说的经济性裁员，如果是比如说已经干了满15年的，距离退休不满5年的，即便是经济性裁员，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不可以裁掉。对吧，
3: 是
0: 也是要支付二 N。但是有一点他说呢，他距离退休年龄还有5年，因为前面讲不足5年，就是他这个不足5年包不包括5年，就这个点刚好卡在5年上，怎么看啊？
3: 就因为这个法律规定的话一定是要小于等于5年的，所以这个他这边提问的话可能没有特别的清楚，还得具体的去判断一下。
0: 那也就是5年不包括在不足5年的范围内，一定要小于5年才可以，不包括5年。
3: 是的，
0: 那什么是经济性裁员？你也提一下，什么是经济性裁员？单位说我效益不好，我要裁员，就可以吗？要备案，有一些要求吧，是吧？条件吧。
3: 对，经济性裁员是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一般的话是说，比如说，企业经营特别困难，或者是说他一次性裁员到达20人以上。哎，这种的话我们在法律上叫一种经济性裁员啊。
0: 达到20人以上，或者是这个单位人数10%以内才可以，超过就不可以，还要备案。
3: 对
0: 对吧，这是有严格
3: 的
0: 规定的啊。
3: 是的
0: 啊，如果就这个问题，比如说好被裁掉了，或者说你违法解雇，你没有支付赔偿金等等哈，

0: 维权的方式怎么维权，您提一提。
1: 啊，这个的话，其实是跟正常的一个用工的这个维权模式是一样的。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去那个仲裁机构去进行一个咨询，然后找他们看看瞧能不能帮忙去进行一个协商解决。如果是说不行的话，那我们直接向劳动仲裁部门去提起一个劳动仲裁就可以了。
0: 嗯，仲裁时效是一年。
1: 嗯，
0: 把握好啊，
1: 对，
0: 两个方式都可以。来，我们再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还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一堆语音啊图片啊等等不好转给律师啊，请您以文字方式讲清楚，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因为叫做蓝色流星的朋友说，我买了一套二手房，那网签合同已经签好了，过户手续还没办，后面就发现这房子啊，你看啊，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房屋的瓷砖有脱落呀，卫生间有漏水啊，啊，墙上这个什么电源开关面板脱落等等，还有那个阳台的门把手也断裂了，现在还没过户，我要求这房主啊，你给我修行不行？如果房主不同意，我应该怎么办？就卡在这个点上，如果房主不同意，应该怎么办啊？
1: 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核心啊，在于区分，他现在认为的这个瑕疵是属于一般的瑕疵还是重大的瑕疵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墙面有污点啊，或者有一些地砖空鼓，包括现在这位听众他询问的这些情况，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判断在法律上判断的话是一种一般瑕疵，那这个呢其实属于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损耗，那么通常呢就只能去要求这个原房东啊去进行一个维修啊，或者是说看看能不能适当的一个补偿。如果想说去诉讼，然后解除这个你们的买卖合同，然后借此退房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对，
1: 嗯，
0: 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不是主体结构的损坏导致你不能住有危险啊怎么样，那是根本性违约可以退房，但它这个是可以修。问题是房主他不愿意修呢，就网签已经签好了，就差过户了，你给我让修，我不想修，你让我赔你钱，我也不想赔，那你协商不成你怎么办？起诉啊？能得到支持吗？
1: 对，那这一点的话就得再去进行看他们当时签的这个买卖合同上面对于这一块有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约定，如果有约定的话就按照约定来办，但是如果是说没有约定的话，那只能说去进行一个起诉，看看瞧能不能通过一些公平的原则去进行一个赔偿。
0: 没有约定的话，其实这个也叫就是原房主的违约吗？按理说你应该交一个好房子给我，结果你有一些瑕疵，对吧？好，我作为买方，我可以要求你，要不然你修好给我，要不然你赔偿我对等的对价，这个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吧？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前面的你这些证据必须得去固定好，提供给法院，比如说像他说的这些情况，你都要去进行一个拍照啊，留有视频，要不然的话法官他可能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啊，你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瑕疵，以及你这瑕疵在你签合同之前是不是已经存在，还是说是签合同之后才进行存在的，这些东西都得去进行一个固定完了以后再去看。如果是说按他说的，比如说可能之前我没有发现，后面突然显现出来了，或者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法官还是会适当的去进行一个支持的。
0: 如果说后面才出现的是可以的，如果前面已经有显露了，但他作为房主按理说我要验房啊，对吧？我要仔细的去查验一下，我没有发现，那可能房主也要多少担一定责任，从而减轻对方的赔偿数额，对吧？
1: 是的。
0: 好的，来，这问题说到这儿啊，来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杨静文律师做客节目啊，杨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燕涛律师。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
3: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2026世界无烟日特别策划，名医坐堂特邀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做客直播间，共同关注专业门诊助力，科学戒断烟瘾，拥抱无烟生活。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名医坐堂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是朱燕。名医坐堂是由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医疗科普类节目，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 100.5，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93.7， 苏南地区 95.3， 凌晨1点欢迎收听。那节目的热线025-8445-4238844-55944，各位如果说听节目的过程中要参与，也可以拨打。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直播间。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戒烟的相关问题，欢迎通过今天的大蓝鲸 APP 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您好。
5: 各位观众听众中午好。
4: 叶主任呢，同时也是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呼吸系统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成员，常州市卫健委青苗人才培养对象。欢迎您，叶主任。那我们今天要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这个戒烟的相关话题啊。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戒烟是靠意志力的，靠意志力就行了。其实真正科学的戒烟呢，是一场结合医学干预、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的专业治疗，绝非单纯的硬扛。那今天的节目重点呢，我们会来介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的成功经验，拆解大家根深蒂固的戒烟的误区，解读烟瘾背后的多巴胺科学原理。同时我们也聊一聊戒烟发胖啊，这样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叶主任，我们首先想向您来这个了解一下哈，想向您请教咱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整体的这个诊疗模式和特色服务是怎样的呢？
5: 那好，很荣幸可以就是到南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州的地区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0余年的一个积累了一个戒烟的一个经验。那么在2025年，然后我们被江苏省推荐为就是江苏省规范化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的戒烟门诊模式呢，就主要是门诊，它门诊的话，它是分为普通戒烟门诊和专家戒烟门诊。我们的普通戒烟门诊呢，主要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干预戒烟。那么每位医生也是有相当丰富的一个戒烟经验，是做了戒烟相关方面的一些培训。那么专家戒烟门诊呢，目前在我们科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负责。因为我目前是江苏省医学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的一个成员。
6: 从治疗规范来讲，需要有一个1到2周的戒烟时间，这个是书本啊包括指南上明确提出的，发个会诊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包括生理啊心理上的一个辅导吧，包括药物啊，还有门诊发现的那种肺功能很差，就是肺气肿啊这种病人，还不停的抽烟的病人，让他们去我们一个戒烟门诊看一看。
7: 其实我们大部分真的需要他们就是戒烟门诊专家来介入的话，都是至少有1次以上的急性发作住院的，这种病人很多啊，有1次这种急性发作住院，他其实是有点怕了，反而比较好沟通。只是有一些相对轻一点的病人，他觉得自己无所谓，他可能还依从性差一点。
8: 特别是一些重症感染的老爷子，他们会对这个肺功能的减退会比较担心，会非常害怕，然后对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

0: 体呢，他也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呼吸科，像叶主任他们那边做这个戒烟门诊做的其实也蛮成功的，他们会来帮我们对这样一部分患者做一个专门的宣教，先做一个宣教，然后后期出院了以后呢，能够到他们的门诊去做专门的这个治疗，相对来说比较专业。那么患者他在心理上，首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就放松，他的心理的抵抗或者是畏惧、恐惧呢，他会相应的会小一点，对我们的治疗呢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嗯，叶主任听到这儿，我会有一个感觉哦，这个戒烟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是有人帮你的，而且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在支持大家的哈。那这个成功率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请叶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您觉得是不是，特别是听了三位您的同事啊，他们讲的这个相关的病人的情况，您会不会也觉得这是咱们戒烟门诊的工作的重要的意义所在呢？
2: 对，然后非常感谢主持人能够让我们呼吸科医生能够有个机会，就听到同事对我们戒烟工作的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反馈吧。因为有些他可能当着我的面，他也不会特别去说。那正好有一个这个采访的机会，他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去反映一下他们的心理状态吧。然后这个工作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戒烟门诊开设的时候，工作量它可能仅仅局限在我们呼吸科医生，他比较看重这个事情。那么也是经过我们医院各位领导的努力，他们需要在各个科室做协调，那么进行了一个宣教，就是可能让胸外科的医生啊、老年科的医生啊、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有感染科的医生，这些与戒烟人群密切相关的一些科室，那么就是鼓励他们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戒烟工作，就是来予我们一个支持，予以一个配合，所以这也是慢慢形成的一个就是大家之间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配合。那么他们就养成习惯以后，可能就是与他们疾病相关的，那么确实需要获得戒烟这样帮助的，那么就会积极与我们科联系，因为临床工作确实也蛮忙的，就是人家能够抽空跟我们联系来支持戒烟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戒烟？他以前嘛，大部分老百姓就是说，哎，我自己忍着，就是我努力的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把香烟这个事儿戒了。其实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在民间的话，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这么，包括我们江苏省卫健委、江苏省疾控，要那么认真的去开展一个门诊来予以戒烟？那么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首先，今年是2026年，那么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它是有一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那么我国加入这个公约的话，差不多有20余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我们是逐步在履行这个公约内的话，是慢慢逐步的是要推进控烟的一个工作。那么医务人员其实是在这个控烟、戒烟的，它属于一个一线的一个人员。那我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香烟它只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它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定义为它是一种疾病。它是烟草依赖。那为什么呢？就是香烟中它有很多的有害物质，那么能够让人产生依赖性这种的成分呢，主要是一个尼古丁。那么尼古丁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化学物质，那么它会对人的意识啊，对人的行为啊，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它被定性为一种成瘾性的一个物质。那么既然是一种疾病，那就有可能不是靠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它能够去解决的问题。那么疾病就是应该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医务人员来进行干预，那么才能够让你摆脱这种成瘾性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它首先它就是疾病，所以它需要我们医务人员来参与。
1: 是，
2: 哎。就是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而且通过既往的各种研究的一个对比，那么个体化一个自主戒烟的成功率和我们医务人员来进行干预的一个成功率，那它确实是有一个统计学差异的。那么，所以那为了提高这个戒烟率，那么医务人员来进行一个介入是更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做了这个事，那为什么不让他做得更好，那么能够更高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件事情才做得比较有意义。不然一个盲目的去做，或者是一个非正式的去做，那么就是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它的效果也不太显现。那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戒烟门诊这个事情。
1: 您刚才讲的我觉得有两点非常的重要，划个重点的话，就是首先

0: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1: 挺了解的，因为他属于我治疗的患者里面，就是有点性格比较倔强的这种老爷子，所以因为其实一开始联系我的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家属，他应该就是像是被家属逼着走上戒烟这条路的，他的自主意愿属于不是很强的那种患者。那么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就是就像他这么倔强的一个人最后都成功了。那么像比他不没有他倔强的患者的话应该是更加的有信心，就是你是能够通过一个正规的一个干预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当时呢我是跟他先是他也不是很愿意跟我交流，那么一开始他的所有的信息的收集的话是通过问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有非常强烈的就是出于他健康的一个角度，希望他能够把这个顽固的这个烟瘾能够戒掉，对，然后所以当时跟他儿子的反复沟通了好几次，那么当时获得的一些信息呢，这样就是老爷子首先性格是肯定很倔的，他自主性很强，也并不是很愿意听从家里人的意见。那么第二个呢，我打听了一下，我说你爸爸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热爱特别热衷的一些兴趣爱好，他说他爸爸没有兴趣爱好，就是爱抽烟。然后第三个我问了一下他爸爸大概什么整个的一个受教育程度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既往，那他都说没有。那么我说性格怎么样，他说他爸爸其实性格也不是很善于，就男生嘛，就男人嘛，就是不太愿意表达，对吧，就是有问题他也不太会和家里人去沟通、所以这样的话我当时就完全就没有推荐就是说自主意志力戒烟这条路。我当时立马就是跟他儿子说，我说你爸爸经过我的评估的话他是特别符合需要药物辅助干预来进行一个戒烟的。那么我把我的一些想法跟他说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就是说他的社交是比较窄的，然后他跟人他可能理解这个医学知识的一个能力和接受度可能也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就像他儿子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他其实在我眼里就属于那种药物干预那属于首选治疗的一个人群。所以当时就是他还对药物治疗嘛可能存在一些副作用方面的一个忌惮嘛，然后也是反复沟通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他开始愿意尝试。结果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他那个治疗的效果就开始显现了，他自己能明显感觉到，就是虽然说是没有完全就是一根烟不抽啊，但是他觉得自己抽烟的数量是明显减少。那第二个就是他没有特别的对香烟的一个渴望。就是说以前就是香烟的那个戒断症状是非常重的，就是完全就是一根接一根的要抽。那么因为你一个月左右他能看到一个初始效果之后呢，老爷子就稍微有点对你有了点
0: 信
1: 任度。对对对。然后再接着再往下继续治疗，又大概治疗了一个月左右，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样子他差不多就是一根烟都不抽了，甚至他就是看到香烟他会有一种反感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后面就是我当时都建议我说，如果你特别倔，依从性特别差，其实我们可以暂停治疗看看。他自己要求后来把剩下的一些疗程就继续用完。那么后面我们还做了一些长期的一个随诊，就是随诊的字样被什么家里人逼着过来的啊。就是第一他自主愿意戒烟，第二他的文化程度水平呢他属于非常好沟通，而且我跟他讲一些科普的知识或者是戒烟方面的一些理论的上面东西，他能够很快而且很好的就消化吸收掉了。第三就是观察到他是有一个自己兴趣爱好的人，他能够坚持健身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大家其实也做过减肥嘛，他平时也就是一个男生如果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规律的健身，我觉得他是在我的就是评估里面属于自主意志力是比较偏强的一种男性。
0: 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一个女生如果能够减肥成功那就是挺狠的人，就是一个狠代表着意志力哈。可能他这个健身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对，因为偷懒是人的本能嘛，然后你能够对抗你的本能去做一个健身的这个运动，本身这个意志力就是偏强的。那么我觉得他只要意识到戒烟这个事儿对他是不好的，那么加上他的意志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患者，所以我首先制定的方案不是说药物戒烟，我就推荐，我说我觉得以你的性格我觉得是可以选择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他确实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

0: 测，它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坚持了一两个月左右，他就是慢慢就把这个香烟给戒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也是这个随访同样也是，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是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我不能够完全按照戒烟门诊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制度，什么隔一个月、隔三个月、隔六个月随访。
1: 嗯，
0: 因为他本来就不靠药物嘛，那么失败率按道理会很高。
1: 嗯，
0: 那么也是就是平时就是可能跟他建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会定期问问他，哎，这个香烟啊，然后跟他在敲敲警钟督促。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虽然这个律师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就是药物戒烟，但是他也成功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是想证明给大家看，就是戒烟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啊。那么有的人，你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的人他选择了药物戒烟，有的人选择了意志力戒烟，那最后我们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每个结果不都是还好吗？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啊，但是我特别想举例的这两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要对我们的戒烟门诊保持一个信心。那你确实有很高的一个自主的意愿，还是要求助于专业的一个戒烟门诊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干预。那么同样在这个整个的诊疗过程中，虽然我就是大家只让大家看到了两个患者啊，那么我作为一个戒烟医生，我的感受就是说他跟我平时看病还不是说特别的一样。那我平时看一个感冒看一个肺炎，我不太可能去跟人家聊聊这么多，还打听人家的隐私，就是你是什么工作，然后你有什么什么兴趣爱好，就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医生好像有点奇怪，
1: 管得有点宽了，
0: 是吧？对，就是有点太奇怪了。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跟其他的那个看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自己其他科毛病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首先要跟患者进行一个就是叫信息收集。我一般在戒烟之前，可能头几次的面诊可能主要是放在关注他的性格，关注他的社交，甚至关注他的就是整个的兴趣爱好，好不好沟通这个事。因为我觉得把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做齐了之后，然后你再去下这个诊断和治疗，可能效果会有一点就是事半功倍的那个功效，你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问诊在戒烟这一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一个综合立体化的一个评估来制定一个干预戒烟的一个治疗方案。我是这么想的。
1: 突然我觉得跟你有共鸣，感觉我们都是在做采访工作在听对方的很多的故事哈。叶准，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了戒烟的成功，一方面在依靠着患者的努力嘛，还有一方面是我们戒烟医生的这个专业在帮助他们，可能这也对我们戒烟门诊的医生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就像您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戒烟和临床看病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可能我们常用药就那几种，对吧？我们就看那几种药。但是戒烟不一样，可能我在想，我们听了那么多患者的很多的背景啊、故事啊、跟他性格有关的一些事儿等等之后，我们是每一个人会拿出不一样的方案。那这个目前来说，国内有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说，你在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当你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介绍之后，你给他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觉得这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哈。就是那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如果说不是说就给开个药的事儿，那么是不是对于您来说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挑战的呢？
0: 挑战肯定是有的，因为我是从我的本专业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个医生。然后戒烟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不是说专属于我们呼吸科在干。那有很多包括心内科的医生，其实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包括心理学科的医生，其实都可以干戒烟这件事儿。只是说我们医院从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角度，那么选择了我们呼吸科，然后选择了我这个医生来做戒烟这个事儿。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要介绍，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医学会，他为了防烟控烟，其实在呼吸病分会当中，它是专门成立了烟草疾病的一个学组。那么每个市呢，它会选择一个专家级别的医生来加入这个学组，为了更好的参与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常州地区呢，正好是选择的是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然后又正好选择了我，所以它是属于我需要主要去关注的一个我的亚专业方向。然后我的

0: 另外一个亚专业呢，是预防与控制疾病。那么其实也是要做这个慢性病的一个预防和改善的这方面，所以跟我的整个的学习方向它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有了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个参加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包括最新的更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可能啊，就是比其他人会了解的更多，比其他呼吸科的医生会了解的更加多一点，就是戒烟这方面。那么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其实大家看到了烟草它对人体有很多危害，但是呼吸道疾病一定是烟草危害的一个重灾区。有好多好多毛病那都是烟草导致的，比如说哮喘，就刚刚那个男生他得的哮喘，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包括肺癌，就大家很熟知的肺癌。那么如果让我们呼吸科医生来接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不仅是帮人家戒烟，那么他戒烟所导致的这个严重的疾病，我们是可以予以一起治疗的，就是我们不仅要防，对吧，我们还要治，就是帮他把并发症，像刚刚那个律师他就是他有哮喘，其实我不仅要帮他戒烟，我还要帮他控制哮喘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呼吸，以前我们叫呼吸内科啊，现在我们的整个学科更名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现在还涉及叫危重症医学抢救。也就是说从整个疾病系谱来说的话，我们是从轻到重，然后可能就是从防到治，就是这一整条线就是都已经贯穿下来了。那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方面的就是救治。那对于患者来说更方便，就是说你不需要戒烟是一个医生，可能你制药换成另外一个，那我从头到尾我们可以就是很好的系统性的对你进行一个了解和干预。这是我们干这个戒烟医生的一个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戒烟医生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指定哪个科干，也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呼吸科干，所以我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干了这个事儿。那么干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在不停的摸索和构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规范，对不对，然后效果更加的好。所以自己后来嘛，就是因为我以前的风格就很急的，因为我们看一个门诊大概呼吸科一天的量大概100多个病人，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人家细聊，就像我之前反映过，你说让我去跟人家聊一下什么工作心情好不好，兴趣爱好怎么样，跟家人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们看这种病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
1: 对，
0: 那么后来你就发现你要转型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性子慢下来啊，这个工作要做细啊，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清楚，那你怎么去给人家做一个干预呢，就毛毛躁躁的，就像不像开一个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对，
0: 所以后来就觉得有一个痛苦期嘛，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做的怎么这么慢呢，然后我们看一个病人就跟看心理学那个门诊一样的啊，我以前可能几分钟看一个病人，后面要10几分钟，甚至有的时候20几分钟，说是看一次还不够，人家下次还要再跟你讲这个事儿，对吧，还要多去关心一下人家。所以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完全是自己在摸索，慢慢的摸索。那么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现自己有不足，为什么呢，其实你后但就是你的看病的疾病不一样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其实感觉好像跟心理学还有点交叉，对不对，你得跟他好好沟通，很好的了解他的一个状况，所以还要去补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然后甚至跟自己医院心理学的他们的科室他们的主任有个一些交流，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后来呢就发现成瘾性疾病其实它涉及到大脑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成瘾机制，其实本质归类为神经学科，然后我们呼吸科医生对这一块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擅长，对吧，后来自己又去补充了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你从多学科多角度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其实你会觉得就是当你知识丰富了以后，你的成功率就是你的武器多了嘛，你以前就单纯的就是
1: 呼吸科的，
0: 只是呼吸科的这个武器其实是很匮乏的，所以我也在想那后面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的江苏省的卫健委，他对戒烟医生有什么要求，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知识 其实要求挺广泛的，
1: 嗯，
0: 不仅是局限于我们呼吸转咳，
1: 嗯，
0: 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和体会。
1: 嗯，叶主任刚才讲到了，我想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做这个戒烟门诊的工作，您说有您独特的优势，因为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吸烟啊，它首当其冲的有关联，但是您也讲到了有挑战，工作方式，包括自己的性格，
0: 嗯，
1: 在发生着转变。另外，你这样的一份工作也促使您去了解了其他科室的一些内容。我想您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也是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的展现，意志力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坐堂节目啊。那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戒烟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吸烟是对身体不好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抽烟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啊，这个吸烟背后的，或者说烟瘾背后的一个核心机制——多巴胺。很多人吸烟的初衷就是沉溺于香烟带来的多巴胺的这种短暂的快感，这已经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想请叶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解读一下吸烟和多巴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嗯，刚刚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香烟它之所以能够让人成瘾，其实取决于它当中含有一个成瘾性的物质。
1: 嗯，
0: 那个物质的成分呢，其实就是叫做尼古丁。
1: 嗯，
0: 那包括我们这次2026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一个主题，它就是要解开我们那个吸引力的面纱，主要就是阐述尼古丁对大脑那个成瘾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所以它本质上去属于一个神经学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就要提一下这个多巴胺这个物质啊。
1: 嗯，
0: 它是在1957年在其实是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发现的。
1: 嗯，
0: 当时只是认为啊，多巴胺它可能就是只是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叫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物质，那是对大脑的一个活性的一个物质。
1: 嗯，
0: 后来呢就发现到这个多巨胺，我们大脑当中有20万分之一的一个脑细胞，它可以产生这个多巴胺，但这个量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微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对人类的行为呢，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说它能够让你产生很快乐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多巴胺它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快乐分子。
1: 嗯嗯嗯，
0: 就是它能够让人产生一个叫正性的一个情绪。
1: 嗯，
0: 对。然后呢，那我们的香烟中的尼古丁它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它能够结合到大脑中的某些一些受体，那么促使这些受体它能够去分泌这个多巴胺。
1: 嗯，
0: 那么让人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你去采访那些就是一开始人家抽烟的原因，
1: 嗯，
0: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不够快乐然后走上了香烟这条路。
1: 哦，
0: 因为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比如有的人失恋了。
1: 嗯嗯，
0: 人家蛮好的，挺本来不抽烟。
1: 嗯，
0: 但是可能在失恋的那段时间，哎，就朋友给他递个一支烟。
1: 嗯，
0: 就是让他缓解一下情绪，从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的人比如说工作上不是很顺利。
1: 嗯，
0: 家庭不够和睦。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人走上抽烟这条路是因为其实它本身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快乐的因素。
1: 嗯，
0: 对不对。那么导致它，哎，就有人介绍说，哎，这个香烟它能够让你快乐啊。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它就很吻合这个快乐因子的一个作用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快乐因子它真的快乐吗？就是你一旦啊，它从你的身体里面代谢掉了，
1: 嗯，
0: 那你的多巴胺的身体含量就迅速下降了。
1: 嗯，
0: 那它的一种反作用就开始了，就是你离开这个多巴胺之后，哎呀，这个情绪本来挺好的，可低落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很烦躁暴怒。
1: 嗯，
0: 甚至就觉得，哎呀，睡觉睡眠最近都不是很好。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哎，有的人说，哎，那不行，我又得抽下一根烟。哎，这就是从第一根烟到后面 无数根烟，那它的主要的机制不就是这个快乐的成分在、起作用嘛、
1: 嗯、
0: 所以它就慢慢的依赖上了，那香烟成为了一个停不下来的一个动作。
1: 对，所以叶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如何面对别人递来的第一支烟，这个态度就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能够排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也非常的重要哈。

0: 今年世界无烟日，我国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结合您刚才讲的第一支烟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特别想跟家长朋友包括青少年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作为青少年该怎么和这个多巴胺和谐相处啊，我们怎么样去摆脱烟草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不要被它绑架了。
1: 那首先就是说青少年他受到烟草的危害，其实总的来说他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他是被动的受到了危害，就是我们以前宣传也经常见到的，就是二手烟三手烟，并不是这个小朋友他本身想去要去抽这个香烟。那二手烟的定义是指什么呢？它是一种烟雾中的一个有害成分。那么我们的儿童、孕妇、老年人暴露在这样的烟雾当中，那是受到了这个有害成分的一个侵害。其实这个主要就是你身边有抽烟的人，这个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那其实还有更为隐匿的一种表现呢，就是三手烟，就是你身边可能这个抽烟的人他不再抽烟，或者他也不在你身边，那你的环境就安全了吗？其实香烟的话，它除了可以那个烟雾的成分存留在环境中，它还可以存留在我们的衣服、沙发、墙壁、甚至是什么桌面上都有。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他虽然此时不再抽烟，那种老烟瘾的人，你会从他身上衣服上闻到香烟的味道。这个属于烟雾的一种化学残留物。然后有的小朋友在地上爬来爬去，对不对？在那个沙发上蹦跶来蹦跶去，其实他也是接触了这些香烟的有害物质。那这一类呢，他其实是被动的，这个孩子他没有主动的去吸烟。那这块其实是需要成年人去做好这个问题的，就是说给孩子去创造一个无烟的环境，也就是我们重点要去干预的就成年人的吸烟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不良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部分小朋友他是自己要去吸烟的。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下，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就走上了这个烟瘾的道路。那么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多巴胺是能让我们快乐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就没有其他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大很孤僻，他不愿意跟人分享，他其实身体内的催产素是不多的。那么一个人他如果跟家庭朋友然后有良好的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妈妈在身边，兄弟姐妹什么在身边，他其实也会减少他走上不良习惯的一个作用。有的小朋友比如说考试考不好了，被妈妈骂的不得了，然后就去找了一个不良少年，人家说你这个心情不好，我给你递支烟，对不对？缓解一下。那如果妈妈能够理解他，爸爸能够理解他，身边的好朋友能够给予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支持的话，那是不是他又走向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啊？
0: 是。
1: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鼓励自己身体里面我们一个积极的一个激素来分泌，那么才能减少你对一个多巴胺的一个过度依赖。
0: 好，叶主任在小朋友这一块回答的非常的丰富，可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我们控烟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要能够把下一代的控烟工作做好，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那实际上就是让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体验，其实认识到就是有科学的一个认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作为家庭来说，我们给孩子更多的这种
1: 关心
0: 啊，陪伴啊，让他有更多的那种好的体验，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不良习惯，这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因为节目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叶主任，我们抓紧时间，有两个误区的内容要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第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觉得所谓的戒烟就是我可能本来一天抽多少支的，我现在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就是戒烟，您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1: 不，我们戒烟的标准一定是一根都不抽
0: 啊，这是标准。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也是从尼古丁的一个代谢角度，就是尼古丁它在身体里面它是一个累积效应。我吸十支它也是有尼古丁，那我吸一支它也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来进行一个累积代谢。
0: 所以所谓戒烟是一支都不抽哈。第二个问题大家可能也会很纠结，有人说我不能戒烟啊，我一戒烟其他毛病就出来了，比如说会长胖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叶主任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就用比较简短的语言这个戒烟发胖是不是必然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避免？
1: 会存在这个呢，确实是会存在这个问题。那主要原因一个是我们戒烟以后人体的代谢率会变慢。那么烟草中的话它的有害成分其实主要是损害胃肠道。那么它戒烟以后

0: 反而就是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是增强的、
1: 嗯、
0: 你的食欲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那第三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会选择就是戒烟以后觉得很无聊嘛、
1: 嗯、
0: 就吃好多好多的零食就是要零食替代疗法、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的人他也会走上另外一条就是不健康的道路就是零食导致的一个、
1: 嗯、
0: 发胖第四呢就是尼古丁它其实是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的、
1: 嗯、
0: 那么当你不再去摄入这个尼古丁之后你的食欲也是偏旺盛一点的、
1: 嗯、
0: 所以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1: 嗯、
0: 一般来说是在五年以内可能你会存在这个体重的增加但是其实从远期来说超过五年甚至更以上、
1: 嗯、
0: 你的体重是慢慢能够恢复到以前的、
1: 嗯、
0: 而且我们通过健康的一些运动啊、
1: 嗯、
0: 选择一个合适的饮食方式、
1: 嗯、
0: 这个体
2: 即政务立案处理两名干部诫勉六名干部通报批评当地政府表示将以此为戒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么这个事件现在在网络上的发酵影响很大。食品安全事关老百姓身体健康。在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曝光后福建当地的杨梅销售遇到严重滑坡。福建当地散户果农普遍被迫大幅降价部分产品降幅达五成。南京市场上福建产的杨梅已经滞销一周滞销果品因无法退回被销毁了线下水果门店货架上福建杨梅寥寥无几都是以云南浙江产区的杨梅居多发生此事件之后福建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于5月1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就相关问题公开致歉并表示愿意接受社会监督5月17号实拍当地杨梅从入库分拣包装到出库的完整流程一位漳州种植户坦言原本冬葵杨梅零售价是20块钱一斤软丝杨梅是18块钱一斤泡药风波之后几乎走不动货只能降到60块钱五斤泡药水是个别收购商的操作我们散户既没有条件也不会这么做到头来却替他们背了锅卖不上价了

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想有不少听众朋友在网上也看到了啊，福建这个漳州杨梅泡水事件，那大家对此怎么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给申琦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了。这个漳州杨梅事件啊，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利欲熏心啊，违规使用违禁添加剂，往这个鲜果里面泡防腐剂，加上超高倍的甜味剂啊，这可以说是把食品安全当儿戏。这个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在做这样的事情，而根子上却是整个监管链条长期松弛，日常的抽检可以想见是走过场，行业的潜规则已经积弊很久了，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据说漳州杨梅的品牌啊，真的是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啊，有700年的口碑啊，就被这少数几个人几天就砸烂了，而受伤的是成千上万老老实实的果农，更重创的是公众对农产品的信任。现在谁还敢去买福建杨梅呢？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说坚决不买福建杨梅啊，就是不管你是泡药还是没泡药，我就不买了行吗？我不吃可以吗？对吧？不管你是农业协会的会长站出来说，还是说你把你的这个杨梅啊，从种植到销售到整个的全过程啊，我怎么用药的我都给你看，我没有做任何手脚，我不信，我就不信你这个价格哪怕降到啊，你就送给我吃我都不吃。哎，他现在说降到是60块钱五斤，就12块钱一斤，没人买啊，没人买啊，这是你自己砸自己

的招牌啊，对不对？你不要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酱，那是你整个锅都不好，不是这几个老鼠屎不好，老鼠屎不是今天一天两天存在的，都是平时整个链条管理不严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啊，这些品牌农业不能说只靠名气来吃饭，必须要靠标准、靠透明、靠全链条的监管。诚信不是说是个口号，这是底线，是产业活下去的唯一出路。现在严查、追责、溯源是止损，更是倒逼整个行业要刮骨疗毒。只有把良心和规矩真正的装进行业，咱们农产品的牌子才能立得住，才能走得远。今天是佛界杨梅，明天是什么？后天又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出现？我觉得搞这些手脚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哎，你今天把这些有毒的水果卖给别人，明天也会有人把有毒的粮食卖给你吃。你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这个世界也会对你反作用。所以你说，说到头来，到最后受伤害的是谁？整个环节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全。所以食品安全大于天，请所有的生产者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作为南京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我们南京的仲裁果品市场最近呢也启动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有杨梅水果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仲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产的杨梅都严格检测。中菜市场检验员丁宁山：
2: 对于每一批到货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然后同时呢，它入场之前需要提供一个叫做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呢是商户从产地带过来的，上面有它的品名，然后数量、产地、当时的责任主体以及联系电话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我们呢收到样以后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
1: 目前仲裁市场方已通过下发预警通知、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商户规范进货渠道，从源头规避风险。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告诉记者：
3: 然后目前呢，市场是把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关，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放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关，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1: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市场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这对一些正规的杨梅批发商、销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目前仲裁市场的杨梅销售商比平时要少一些，而且货源都来自云南等地，并没有福建漳州的杨梅。仲裁市场水果经营户告诉记者：
4: 我们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仲裁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而且是冷链过来的，就是全程都是冷链，所以说保鲜效果比较好。
1: 眼下伴随着杨梅销售旺季的临近，业内人士也给爱吃杨梅的市民提个醒。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
3: 第一个是看，因为杨梅的把子摘下来这边是青的，就证明他们基本没怎么处理。

0: 后如果是发黑或者发红的话，那就肯定是泡泡过药的。第二个就是用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你尝能尝出甜味，那就是泡过糖的。
1: 不要再教我任何的鉴别农产品安全的方法了。我们作为消费者，不是说吃任何农产品都得去学习农产品的鉴别的它的有毒没毒的方法的。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做这个工作，那你还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监管部门干什么吃的，对不对？我本来天生就应该是闭着眼睛吃，这才对呀。怎么能让每一个消费者吃什么之前都得去学习辨别它有毒没毒这样的知识呢？这不是很可笑吗？怎么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福建杨梅事件，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我以前还会去站果农，我觉得果农不容易啊，不能说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 一锅酱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好的。但这次我不想再去站农民了，我觉得我要替消费者说话，消费者没必要去为你们的不诚信去买单，就让这颗老鼠屎坏了这一锅酱吧，就让这一锅酱就坏掉吧，看明年他们还种不种，明年这个行业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品牌还要不要，不要咱们就彻底的就让这个品牌完蛋。只有消费者做出这样的绝情的举动之后，才能够好像能触碰他们一点点的痛点。但我估计啊，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明年这个时候啊，各大媒体又说啊，这个福建杨梅怎么怎么好啊，漳州杨梅怎么怎么好吃，怎么怎么安全，大家又开始买了。

这个农产品安全方面很松懈的人，就做手脚的这些人，不仅仅是绳之以法，要重罚甚至判刑。只有惩罚力度足够的到位，才能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或者是把这些有毒的杨梅给他们吃，给他们当饭吃。哎，你自己吃可以吗？我说这些话可能太意气用事，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事情之后非常非常的心痛。平时我们经常会听说啊，农产品安全我们要注意，我们为了餐桌安全我们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努力。对，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的很多很多人，他们确实是在为农产品的安全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确是在踏踏实实的种，踏踏实实的去销售，没有做任何手脚，甚至是用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就是投入啊，投入品都是非常安全的，增加了它的成本，不惜增加任何成本也要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让优质农产品让更多老百姓吃到。我采访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有良心的农民，但是在你们整个行业当中确实也有些害群之马，我们希望对这些害群之马绳之以法，一查到底，并且要让他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定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从此以后不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希望各有关部门引起一个高度重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件热点事件，一件暖心的事件啊。今年湖北襄阳因为在小麦收获时节遇上了连续的阴雨，导致了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的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抢收小麦，一天隔20多个小时，有的车队保持40元一亩不涨价。5月19号，一个叫刘树宝的哈尔滨人，他带着50多辆收割机出现在了湖北襄阳，他本来不该在这儿的，此前他是在浙江作业，活刚收尾，按照惯例应该是一路北上就回家了，顺着麦熟线慢慢割回去。但是呢，他刷到了襄阳发出的紧急啊这个征集令，加上呢当地一个老客户私下求助打电话过来啊，就说快来吧，雨要不等人了，麦子要烂地里了。刘树宝没多墨迹就改道了，一口气召集了50多辆收割机。机上的人呢是从甘肃、宁夏、陕西、山东各地连夜赶过来的农机手兄弟，浩浩荡荡往襄阳方向汇，其中呢21台直接开进了襄州区张家集镇，迎接他们的不是金黄的麦浪和烈日蓝天，而是连绵的阴雨、泥泞的田埂和湿滑到打滑的土地。那3天啊，就是在跟时间赛跑，每天干到凌晨2、3点。刘树宝后来说这话的时候呢，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看一个数字就知道有多疯，往年一台车顺顺畅畅一天能够干200亩地，这次呢地比较湿，麦子又倒伏了，就算加班加点一天也只能抢几十亩。他车上挂的价格是40块钱一亩。同一时间段，襄阳当地啊，供需极度紧张，收割机市场普遍已经飙到了60到80块钱一亩，倒伏严重的地块甚至喊到了80到100块钱一亩。需求就摆在这儿，你爱涨多少涨多少。农户急得是火烧眉毛，也没有太多溢价啊。这个雨一落，麦子在地里泡上了3天，发芽、霉变、减产，一年的心血就直接打水漂。而刘树宝的车队偏偏就定在了40块钱，一动也不动。他的原话很朴素：天灾不是年年都有，我们作为农机服务队，能帮就帮一下，不涨价。本来也没打算在这一站赚多少钱，大家都不容易，在紧急关头就要互相体谅啊。也许今年我们来帮忙抢收，等到来年风调雨顺了，天气好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啊就会优先来考虑到我们啊。这是在湖北襄阳麦收地里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
非常暖。

0: 新的场景。可以说呢，这份跨越地域的守望相助是乡村大地上最动人的风景了。农时不等人，同心方能迎丰收。各地农机守的驰援真的是彰显了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乡土情怀，而襄阳老百姓啊也是真诚相待啊，诠释了热情好客的淳朴的民风。正是这样互相体谅，彼此温暖，让麦收之路走得如此顺畅，也让整个农耕时节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啊！众人携手并肩，一定能稳稳地守住丰收的成果。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这种暖心暖人的这种场面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底色，中国人的本色啊！这个每个中国人都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那哪里出现了有困难有难题，大家二话不说啊，这个立刻就赶到现场去帮忙。今天你这儿有难，明天他那儿有难啊，你搭把手，他搭把手啊，就把眼前的困难给啊这个过去了。人不就是这样啊，一步一步的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嘛，对不对？在我们江苏呢，很多地方每年都是种一季小麦啊，麦收之后呢再种水稻。以往呢，这个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两者接续的一个时间点，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农民非常头疼的事儿。而今年在我们江苏的徐州新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接力。好，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苗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一气呵成。据了解，这套智能系统每分钟播种15盆，传感器精准控量，每盆用种误差控制在0.5克以内。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2: 一个耳生呢能干到8000多盆。营地的人工呢，只要得收下这个50多块钱，关键是育苗那个周期呢，从30天缩短到了这个20多天，成果率和出苗率呢95%以上。
1: 以往麦稻接力，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容易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期，若为了抢时间早早育好了秧苗，也可能因为天气因素麦子推迟收割，秧苗成了老小苗，插下去分孽力差。李萌，
2: 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他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此外，依托智慧大脑 AI 管家的智慧农事平台，还能实时捕捉每一块田的环境数据，不仅能精准预测地里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还可以为水稻秧苗推荐最匹配的进种药剂配方，实现病虫害源头防控。马陵山镇陈楼村农事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王伟，
3: 我们呢在模型里植入了专门的算法，实时模拟小麦籽粒的脱水过程，一旦预测到强降雨或者干热风要来，就会建议抢收入库，如果预报持续晴好，他会建议适当晚收，让籽粒更加饱满。同时呢，他还能自动算出一个让育秧成本最低的时间窗口。
1: 今年新沂市计划种植42万亩水稻，130多个智能化育秧中心，可满足新沂市80%左右的优质秧苗需求。

0: 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都街道的河马村正式揭牌，这代表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八卦洲芦蒿啊，踏上了从凭经验种到按标准产，从论斤卖到认
3: 多是目前临床应用最成熟、受益面最广的一项。记者在江苏省脑机接口研究院展厅看到一款二代人工耳蜗系统，它通过植入式电极片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脉冲，直接刺激听神经，帮助重度听障人士重建听觉功能。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投融资部负责人石涛：
4: 传统的助听器听力下降，但是它还能听得见。人工耳蜗是什么？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功能再造，因为我的这个外耳已经失去这个功能，是带助听器也没有用，是植入式的，直接进入这个脑部神经，然后进行这个信号的传递。先进一些产品，你带着它去游泳都可以，就这样就让一个残障人士变成一个正常人。
3: 二代人工耳蜗系统是脑机接口科技助残的缩影，依托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南京南智脑机接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致力于将更多前沿脑科学研究转化为产业化成果。南智团队表示，目前正在建设脑机接口专业科技馆，并邀请残疾人朋友参与系列科技产品的研发和测试，推动产品大模型生产制造及相关产业不断成熟。
5: 残疾人本身是我们技术最好的体现，是最好的讲解员，
6: 对，
5: 他本身就是一个展示，非常的有力量。虽然他失去了肢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给他更强的肢体。原来你的肢体是肉体的肢体，我现在变成机械的肢体。我们是把人类的神经系统，
7: 我们的机构制定合理的一种治疗方案，也更加的去通过可信化量化的数据指标，也让家长提高我的一个信用度，以及我们对未来康复治疗的一个信心。
3: 为实现精准助残，海安市残联依托国产大模型进行本地化部署，构建了集政策咨询、精准匹配、业务办理于一体的智能政务体系，让助残政策精准匹配。海安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曹记：
8: 打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有某一项政策需要实施，因为我们给每一个残疾人设立了个性化的电子档案，这个政策的匹配和个人的需求进行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比对，会主动推送给相关的人员。未来我们的老百姓坐在家里，他就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我们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这样会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特殊人群的获得感，以及对我们相关行政效能匹配的满意度。
3: AI 技术的应用让海安市相关助残政策应用解答响应时间缩短到10秒之内，政策覆盖率提升15%，基层人员工作量减少30%左右。

0: 全国助残日前后，我省各地还纷纷举办扶残、助残等关爱残疾人暖心活动。看不见的人怎么走进属于所有人的苏超赛场呢？5月17号当天，江苏广播用声音还原了苏超常州队对阵淮安队的下半场比赛，为视障朋友们铺设了一条通往球场中央的盲道。
1: 看看这脚球的机会，球进了，2-0，淮安队。

0: 度取得了领先。
1: 5月17号，江苏广播大厦的多功能厅里，主持人张瑞正在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苏超解说。画面中，谁在跑，往哪儿跑，球从谁的脚下传到了哪里等等，每一个动作都被语言描绘出了轮廓。现场30位视障朋友听得入神，有人身体前倾屏息凝神，有人边听边和身边的人轻声交流。讲到戏剧性的进球时，掌声从角落里慢慢响了起来。视障球迷朱本友：
2: 我对苏超一直很关心，我是弱势，在看球的时候，像球员穿着的服装啊，球员在球场奔跑啊，或者进行一些球技的表现啊，那我是看不到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解说，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觉到这个球赛真不错。
1: 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全民参与意味着那些需要我们多走一步、多费一份心才能顾到的群体同样不能被落下。南京市盲人协会主席高志伟告诉记者，视障群体中有很多超级球迷，他们一直在听，却从没真正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因为普通解说留给他们的信息往往不够连贯。
3: 比如说运动员倒地啊，或者是比赛中断啊，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声音了，那盲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可以多加一些背景的解说，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的介绍啊，赛场上面有一些什么大的赞助商啊、广告牌啊，或者一些球迷的一些情况啊，盲人就会对整个赛事的情况更加了解。
1: 让声音代替看见，一场球赛只是开始。这些年，视障朋友的生活已经方便了不少。视障朋友童顺宇：
4: 南京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出门还挺方便的，包括地铁啊、公交服务人员都很热情，都很友爱，然后关心我们也很细致入微。
1: 但与此同时，现场的视障朋友也提供了另一层感受。当大家把关注的眼光大多落在盲道、拐杖、出行便利上时，他们还有一些藏得更深的需求，同样希望被看见。
2: 我也很喜欢读书，其实我的眼睛也是很受限的，如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音频的资料就更好一些。
4: 有的读物它写的比较深刻，可能还是需要用手触摸，用盲文来读。有的读物是只有语音的，要不然是汉字版的，这个可能不方便一些，但是比以前是好多了。我们能读到更多好的一些文学读物，包括读者啊、青年文摘啊、故事会啊。

0: 梦是
1: 不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

0: 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的周六的复播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我们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我们的沟通云上桥梁。那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和我们直接来取得联系呀，向我们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提问。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血管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跟心血管科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三角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它的健康呢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质量。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像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呢是逐年上升，而且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这些疾病啊，不仅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我们该如何科学认知、有效预防和治疗呢？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陈小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陈院长呢是在临床一线从事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专业30余年，在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等疾病的中西医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跟陈院长打个招呼。
0: 你好陈院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和大家聊聊心血管健康问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0: 好的，谢谢陈院长。陈院长，其实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觉得这个心脏疾病啊似乎呢只是和器官本身的病变有关，比如说你看血管堵塞了或者心肌受损了，那现在呢有一种特殊的心脏问题，它呢是既和心脏的生理功能相关，又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是紧密相连的啊，就是最近高发的双心疾病。因为根据临床数据显示呢，双心疾病的发病率在逐年攀升，那因为它的症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也很容易被误诊和误治，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陈院长主要来聊一聊这个双心疾病的话题呀。那首先请陈院长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让大家来听一听，到底什么是双心疾病，它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心脏病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双心疾病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从定义来讲就是心理心脏病。

0: 就初步诊断这个是双性疾病。
1: 双性疾病。
0: 但是另外还要通过一些测试啊，我们一些心理的测试，能明确一下你到底是焦虑还是抑郁，还是心血管的一些检查，到底有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存在？要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评估，和正确的识别。
2: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理解啊？就是说，他这个双心疾病呢，它是由这个心理问题所引起的这种就是躯体性的一种表现呢？
0: 对，
2: 对，当中的一种形式的表现，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好像其实在检查过程当中它这个识别率其实是不是也比较难提高呢？
0: 这个关键问题啊，就是人对这个心理疾病引起的精神症状啊，很多人不能正确的认识。
2: 对，是的。
0: 所以我这个思维很好，有没有压力啊，很多情况怎么样，其实这个人的压力啊，不是仅仅的存在我们很多家庭纠纷啊，或者工作的压力。
2: 嗯，
0: 很多问题呢，这个病人呢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存在这个偏移和变差啊，就好像这个有的人，一旦有胸闷心慌的症状，他可能是心脏病表现，也可能是心理因素的。他这个晚上就很恐惧和紧张，担心啊，今天晚上我睡觉了，能不能醒过来？这种恐惧紧张就加剧了他这个症状的发生。另一方面啊，他又不承认自己有这个心理方面问题。我是心理很强大的。
2: 对，
0: 这个人对他的了解，其实每个人都有心理问题。在一般人的情况下，只能说有一些焦虑抑郁的症状。你长期不解除对疾病的恐惧和紧张的话，他就变成这个焦虑症和抑郁症。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难治了。
2: 那其实这对我们心内科医生的要求也更高了。他不仅要掌握这个心脏或者心内科的一些专业知识，还得要有更多心理方面的知识。
0: 这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心血管医生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要巩固啊，
1: 要
0: 过硬，过硬。另外对心理因素啊，这个对机器的影响，这个东西知识也要了解，
2: 也得要有，
0: 这个要求更高，
2: 就更加全面了，是这样的。所以那一旦就是确认双性疾病的话，它具体该怎么去治疗呢？
0: 一旦确认了双性疾病啊，我们一方面要正规规范的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要正规的治疗，另一方面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心理的各方面很多的治疗的话，能够缓解他的症状。所以有的人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今天要做心脏介入手术了，他就很恐惧和紧张，
2: 对，
0: 他就担心了。这个有的医生是一元性焦虑，就是医生对他的讲话发生啊，这个事情有可能怎么样出现危险，在这个不能救治，这个道理他不能理解，那他就心里这个病人心里就产生这个一些
1: 恐
0: 怖紧张，
2: 就是可能
0: 也感觉了。
2: 对，正常的话他听进去他就会放大这个焦虑，
0: 放大焦虑，
2: 这个
0: 很常见。现在这个现在心脑血管病的话，从发病率是第一，将来的趋势的话，在精神的疾病啊，这个心理疾病发病率是第一了。
1: 所以现在很多医院都有这个新生医学科这个独立的这个门诊。
0: 对，现在要求大医院三甲医院要有心理科这个专业
2: 都是有的。
1: 甚至这个里面还有亚专科，就衍生出来的很多的这个专科。
0: 它不仅仅是有专科，另外还有专科医生，像心血管医生还要了解这个心理方面的情况，这个是要求更高了。
2: 这个是的，因为由心理方面所引起的这种躯体化的症状有很多方面，
0: 很多很多，
2: 对，方方面面，这心脏只是其中的这一个，对吧？
0: 他的这个心理方面引起的症状复杂多变，
2: 对，
0: 可以表现在全身系统的所有系统的症状。
2: 是的。所以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陈院长啊，就是像您的话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典型的这种双心疾病的案例，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0: 这个很多这个
2: 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这个应该说现在我现在上门诊的话，我统计了一下，这个我们心脏科才门诊量还是很高的，

0: 在我们新庄口的话，每天的门诊量2000，但是其中我们测试了一下，
1: 每天门诊量2000人
0: 啊，
1: 这么多人啊，
0: 这么多人，我们江苏省中心脏科在全国还有一定的知名度，
1: 对，知名度很高啊，大家都慕名而来。
0: 但是呢，我们测试了一下，合并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占有40%到50%左右，一半人有，
1: 接近一半都是这个问题啊，
0: 这个问题，
1: 那看来真的高发。
0: 典型的病例呢，怎么讲呢？就像新冠发生之后，很多人恐惧和紧张啊，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但这个新冠呢，一方面是对肺影响，其实很多人对心脏很有影响的。这个病毒，不仅仅是。
2: 他想问一下陈院长，他说：“陈院长您好，我是男性，65岁，做了2个心脏支架，1个多月了，正常吃药，自感恢复良好。但是支架手术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吃饭的时候和凌晨时，前胸后背会流汗。他想问您一下，陈院长，这是什么原因？可以吃药去缓解它吗？”
0: 冠心病就是以前放了2个支架，应该说在吃饭之后出现流汗。这个一般来讲吃药可以缓解，
2: 可以吃药缓解。
0: 这个流汗，心为汗液，中医讲心为汗液，所以这种流汗呢有很多原因。其中同冠心病有一定的相关性。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最好是中药调理。
2: 就不用吃西药，暂时
0: 不
2: 用。
0: 西药还没什么好办法
2: 啊。
0: 这个中医是他的擅长，
2: 对
0: 这种症状出汗啊，这个还是有办法的。
1: 是的，
2: 就他这个情况，吃饭的时候还有凌晨，就12点钟左右前后，都会出现这种就是后背流汗的这种情况。
0: 这个分两种，这个出汗分呢，一个自汗，一个盗汗。这个如果吃饭之后引起的出汗，说明要吃饭要有能量。要耗气的。
2: 对，
0: 所以这个冠心病人呢容易产生这个心功能下降。中医细细讲，中医讲就是气虚。气虚这一吃饭一劳累，好在之后他容易出汗。这就是气虚引起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在这个气虚的情况下，有很多还有湿热掺和在里面。所以要通过具体的湿带脉象啊做些治疗。如果晚上就是夜里，这个醒来的时候身上一身汗，那个是叫盗汗，盗汗是阴虚多，所以要仔细判别。到12点的时候，晚上12点钟的时候，是吧？
2: 凌晨
0: 12点的时候，那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还是这个放了支架，虽然解决了这个血管通道问题，但是不能完全解除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说明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有心肌缺血。在一缺血的时候，这个心肌缺血，那心功能就下降，它可能也可以引起一些出汗，一些表现。对吧？
2: 他这个情况，陈院长，他是否要到医院来去做一些检查呢？
0: 检查的话可以的，主要是首先专科的医生看一看。看看到底是心肌缺血引起的，还是一种体质的低下导致的，这个可以综合调理，所以要鉴别好，根据这个判断再去相应的检查。
2: 就他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挂您这个就是心内科的这个专家号呢？
0: 那种完全可以，
2: 可以是吧？
0: 这可以是我们专业的事。这个是绝对是心血管专业的事。
1: 好，谢谢陈院长哈。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陈院长。植物神经紊乱属不属于心理疾病？该怎么治疗？
0: 这个植物神经紊乱是过去来讲，就是一个心理问题引起的，绝大部分是心理问题引起的。它是自主神经的紊乱。我们植物神经主要是从方面，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迷走神经。这个植物情况下就产生焦虑的症状。如果交感神经比较强烈，它有些心慌啊、出汗，都可以出来。
1: 然后他是这样的，他曾经心梗过，然后心梗半年之后呢，又查出来轻度的肺动脉高压。他想请问，这个肺动脉高压是不是由心梗引起的？
0: 这不一定，
1: 不一定是吧？
0: 不一定，肺动脉高压呢，轻度的有很多原因啊，特别是左心房增大的病人，可能有肺动脉高压。轻度的肺动脉高压，看来有没有。

0: 原来有没有飞步的计划，像飞机系统、飞机种嘛等等。这个心脏呢，也可能有轻度的这个肺动脉高压，特别是一些心功能不全的人，常常合并肺动脉高压。这看的是以什么为主。如果冠心病为主的话，应该是治疗冠心病。轻度的肺部的高压来讲的话，是把冠心病治好了之后，可能那个
1: 随之
0: 也
1: 而来，
0: 退，
1: 可能也会解除。
2: 那如果像这位朋友的话，是不是建议他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我们才能考进一步的去对症去治疗。
0: 对，你说对，这是心脏还是肺部，这两个要判别清楚。
2: 对，是的，是的，判断一下。好的，谢谢。
1: 刚刚我们问陈院长第一个问题的那个听众啊，有这样一个朋友，他也问了一个跟他类似的，但是他可能没有装这个心脏的支架。他说，陈院长，我是女性，61岁，2个月前突然前胸后背疼痛并且冒大汗，但是呢他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史，他想问您一下，这个会不会是心脏问题？
0: 有可能是心脏问题，但是突然冒大汗的话，前后背疼痛有几个排除的。第一个心脏问题啊，心绞痛发作这个有时个心绞发作的时候他可以出汗，人恐惧紧张他可以出汗，
1: 这是第一个可能因素。
0: 还有一些情况，像这个体肥性低血压也可以出汗。对吧，还有一些这个低血糖反应也可以出大汗。还有颈性中骨症可以引起特异瘤的话，它可以出大汗。
1: 但是它有高血压史。
0: 高血压史，有高血压史的话，更要注重排除一下有没有冠心病发生。
1: 这个朋友其实他2个月前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而且持续这么长时间。
0: 那赶快就医。
1: 没有就医嘛，就是我所以问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救过
0: 他。如果反复发作偶尔的一次原因很多。如果是冠心病，它是个慢性病。他如果是这2个月经常发作的话，这赶快就医。这个有风险。如果是偶尔去，现在好好的，还是要去排除一下，但是不用那么紧急了。
1: 他想问您一下，就这个情况，如果到医院要做什么检查？
0: 这个还是要仔细的资料判断。如果排最危险的是心脏。那心脏做一个 CT。心脏 CT 就有排除冠心病，如果没这个病，其他病都是小病了。
2: 是的。
1: 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陈院长目前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本部，是周二周四周五的上午，在7楼的名医堂。
0: 对，
1: 是吧，在7楼啊。大家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啊，周二周四周五的上午，如果想要去找陈院长去看看自己的一些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关注这个3个半天。
2: 好，陈院长，接下来有一位朋友啊，是希望您能帮他科普一下的啊。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疑问，他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够在心脏就是放置支架处去处理清除淤堵，而是要放支架？那这个支架它也有脱落的风险啊，他想请问一下这个陈院长。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科普的
0: 问题。这个是一个类比推下眼的，就是猜测而已。这个冠心病呢，应该说是个慢性病。这个放不放支架呢，取决于你这个狭窄的程度还有产生的症状。又有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或者说冠脉狭窄大约70%。这个情况下，如果你不放支架，它可能引起血栓以及急性心肌梗塞的危险。那心肌梗塞之后，就可以导致心脏受到损害，那一块心肌组织就失去功能。这个是对你的今后的生活质量各方面这个都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是要适当的时候要紧急处理。但是这个轻度淤堵的话，这个是一般的是个慢性病。不是这个抖音上或者某些上讲我吃了个什么中药完全就把这个淤堵全清除掉。
2: 对，不太可能。
0: 这个是有点忽悠人的。这个中药这个活血化瘀肯定有好处，但是不是立竿见影就把这个斑块全消除了。
2: 是，它是个长期的
0: 长期的过程。所以要通过中医西医的
2: 相结合的方式
0: 灵活治疗。
2: 是的，是的。
0: 才能把这个预防它，防止发生放支架，
2: 对，
0: 防止它发生心梗。 所以说早期就要开始干预。
2: 所以陈院长说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了。

0: 因为心脏它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堵的，它确实血管堵的太多了，那就像您说的70%以上，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通过这个药物来清除淤堵的方式。
1: 对对对，
0: 你必须紧急的把这个支架放上去，对吧？这样它才能救命。对，大家就这个意思啊。
1: 是这个支架呢来讲的话，它有好处的。曾经这个技术的诞生，来救了很多人命。但是不能乱放支架。
0: 对，这个是
1: 孤独治疗是那个问题。所以大家也要准确的适合的治疗。
0: 反正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的医生一定会看您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帮您选择到底哪种方式，
2: 科学的去判定。
1: 所以您收益最好的选择最佳的治疗。
0: 对，是的。
2: 好，谢谢陈院长啊。这边有位听众他说，陈院长您好，我是女性，71岁，10多年来主要症状就是走路时胸闷憋气，有放射性疼痛感觉，一直到腋下或者肩头，但是停下来呢就消除了，而且有时候又没有症状。前几年发作的时候做过双源 CT， 但是是正常的，心脏彩超也是正常的，除了以上症状平时没有什么不适，但一走路就容易出现这个症状，非常困扰。诊断是心肌供血不足，吃了一些舒心活血的药，没有任何的改善。这2年来一直走极路，仍然会有这种情况发现。他想问一下陈院长，就这个情况他需要干预或者去检查吗？
1: 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双性疾病。
0: 双性疾病。
1: 他反复的检查都是阴性的。
2: 都正常。
1: 而表现了心脏的症状。这个活动之后胸闷胸痛。就是一个心血管这个症状。典型的症状。所以人感到恐惧，所以前面我讲了，有很多人吃了几年都治不好。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方面，我们一方面是排除了这个血管狭窄的程度，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冠状微循环障碍。这个冠状微循环因素很多，其中不仅仅是这个微循环问题，它可能产生一些，就是我们放支架时候放那个冠状动脉这个狭窄的放支架。还有个更微小的血管叫冠状微血管。
0: 冠状微血管。
1: 这个冠状微血管受的因素影响很大。从心理疾病也可能受到影响。现在西医方面治疗有一些药物，但是呢效果不影响。那这个时候就中医的治疗就显而易见。这个不是一句话能讲清楚。
0: 对，还是。
1: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一起到中医治疗，效果还是可以的。
2: 那这个朋友是不是得到医院要来去看一看？
1: 要看一看，
2: 要看一看，是吧？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段说的典型的。
1: 我这个就是这个他讲的很清楚了。刚才前面我们一段还没表达完全清晰啊。所以这个句话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类型，
0: 比较典型的。那这个是
1: 一个类型。
0: 对，那这位听众，如果前半段的节目呢您没有仔细听，或者说开收音机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完了，你现在呢记得节目之后啊，也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还可以回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找到陈颖的这个大蓝鲸号啊，直接回听。
0: 好，来，下面我们再来看到有位朋友他问到说，陈院长您好啊，他说我是前2年患的心脏瓣膜手术，最近呢感觉干什么活啊都觉得特别累，上楼呢吃力，有的时候喘气也不顺。他今年是54岁，一名男性啊。他说我常年吃5种药，近期呢还有一些这个夜尿的现象，想请问一下陈院长，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1: 这个瓣膜病的话是一个其中一个我们心脏的一个疾病，像风湿性心脏病啊，或者老年人这个瓣膜退行性病啊，产生瓣膜的狭窄或者关闭不全，他可能换瓣手术，
0: 对，有可能是的。
1: 这个换瓣手术怎么能改善的？这原来的一些症状，特别是尤其是心功能症状，但现在出现了，也就是瓣膜，它不是毕竟是人工的瓣膜，或者是什么，它可能导致了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下降。
0: 因为他是前2年患的啊。
1: 这功能开始下降。还有其他原因啊，这个瓣膜手术之后也可以产生双性。所以都要判断一下这个你的耐力下降，走路气喘这种症状，还是心功能下降引起的，还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导致的下降。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可以治疗。这个可以治疗。
0: 那这些就是其实也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确诊，到底什么情况引起
1: 的。这个医生专科医生判定一下。
0: 专科医生，对。

0: 这个判断一下就简单了。这个时候吃吃中药是很好的
1: 啊，
0: 补补气啊，强强心，减轻心脏负担，这个效果肯定好，
1: 就后期用中药调理效果会比较好
0: 很
1: 一
0: 厉
1: 点。
0: 害
1: 好，谢谢。
2: 好，谢谢陈院长啊。这位听众他说：“陈院长您好，我的父亲今年78岁，体检的时候检查出高血压，去医院做了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医生开了安露地平，每日一片。”2.5毫升，吃了将近20天，现在低压是80到90，高压是140到150。想问一下您，这个需要调整药物吗？血脂偏高，再吃降压降脂药，但是呢，本人他没有什么症状，就是现在血压还是这个情况，是否要换药？
0: 不一定换药，但是要看一看这个选择降血压药，因为他这个我们高血压治疗的话，要达这个标准。我们目前中国的标准140/90以内，但是看那个血压在这个临界状态，还不是十分理想，
2: 还得可以往下降一降，降到130/70左右，是不是？
0: 130/80是最理想的血压，
2: 130/80，
0: 120/80也可以，这个血压表示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选择这个降血压的时候，要根据这个血压的类型，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比如说我们管血压降下来，有没有合并
2: 其他的一些
0: 冠状动脉这个硬化？看查一查 B 超，看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如果有斑块呢，表示着这个冠状动脉也可能有问题。所以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的第一号杀手，所以我们控制高血压之后，还要关注它有没有引起心脏、血管、肾脏。这些问题的影响，
2: 其他器官的一些并发的情况，
0: 再评估一下，再或选择一个最佳的药物，
2: 所以
0: 这个很重要。
2: 所以他这个情况，因为他目前还在他就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在住院，在做这个每日的这个监测，所以他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他是
0: 出院要就各方面检查。
2: 对，他是10月15号。就在我们院里面，一直到现在差不多20天，
0: 他可以检查的，评估一下仅仅高血压那是简单的很。但是有没有引起靶器官的损害，心脑肾的损害，这个要评估一下。
2: 好，谢谢陈院长啊。这个听众他说，我老公今年59岁，从几年前就开始出现半夜大汗淋漓，并伴随着鼻塞、打喷嚏的症状，几个小时之后症状都消失了，每年都会出现几次。想问一下陈院长，这个情况属于心血，其实跟之前提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有心血管的因素在里头。
0: 这个是夜里发生，
2: 对，
0: 是吧？夜里发生的看它是偶尔发生的，或者经常发生也不一样。
2: 它是每年都会出现几次？
0: 那是微小的，它可能是晚上遇到一个刺激，好像 是这个过敏啊，或者冷空气啊，或者各方面刺激产生一个反应。
2: 这样的就正常的生理反应，
0: 也可能是心脏毛病。夜间发生。发生的症状的话，是不是因为夜间的时候啊，迷住神经张力高，所以血管容易痉挛。它虽然一过性痉挛，有其中我们一个诊断叫变异性绞痛，它发生这个问题，白天疲劳了，它晚上冠状动脉痉挛了，一痉挛胸痛了，胸闷了，估计出现大汗，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所以还要仔细的治疗啊。
2: 他这个情况，到什么频次就得去医院去检查检查，
0: 这个不一定，就看了发作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2: 具体的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子。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夜间睡眠暂停综合症，他大呼很厉害，有时候必醒
1: 了，是的，
0: 出现大汗也有的，这个影响心脏的，这个原因。
2: 好，
1: 来这边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这样的，他前段时间呢做心超，然后做出来之后呢，上面反映说啊，肺动脉高压2/2轻度，3/3中度，他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0: 这个主要是肺动脉高压引起的，所以要注意啊，
1: 肺动脉高压引起的，
0: 这肺动脉就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原发就是肺动脉就早就高了，继发性的有很多原因，像肺气肿，典型的肺气肿，慢支，肺气肿，经常咳嗽的人要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主要的是引起3/3不好，
1: 是吧？对，他说
0: 他是中度的，
1: 对，他之前是想做肺气肿减容手术的时候做心超查出来这个问题，
0: 那就是
1: 对吧？
0: 很清楚了，
1: 对，
0: 肺引起的，
1: 那这样的话，那他这个需要是先去把这个心脏的问题治了呢，还是直接去先把肺气肿的问题解决了呢？
0: 主要是肺气肿，
1: 还是要
0: 原发病，主要肺气肿。

0: 要改善。
1: 嗯，
0: 这个病人呢，肺气肿厉害了，可以吸氧。
1: 嗯，
0: 哎呀，这个要那个自制的氧啊，这家庭用那个制氧机
1: 啊，制氧机。
0: 一天可以，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有个药物了，还有其他治疗了。
2: 嗯，
1: 是、
2: 嗯、
1: 的。
0: 这个这是积极下，可以是一天吸吸氧的话，低浓度的氧。可以吸到一天吸个几小时啊，十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又长又好，才能减轻肺那么高压。
2: 嗯
1: 嗯嗯，所以就是还是药物治疗，还有这种物理治疗方法都得用上，
0: 哎、
1: 对啊、
0: 嗯。
1: 好，谢谢、
0: 嗯。
2: 好，谢谢陈院长。这位听众他说：“陈院长您好，我是男性，63岁。”
1: 门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再额外赠送六盒，仅需1194元即可到手18盒，限量600份，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热线400-0339-555，400-0339-555。重复一下，报名热线是400-0339-555，400-0339-555。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

0: 其实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2: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3: 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4、3、2、1，起棒。
7: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8: 我们采用
5: 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9: 最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
10: 行大力支持播出。
1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12: 信长兴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全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实支撑。刘晓涛做总结讲话，张义珍出席。
13: 省政府召开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推进会议，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12: 省政协召开警示教育会，张义珍出席并讲话。
13: 我省多地小麦自南向北开镰收割。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3: 未来3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6到17度。
12: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1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2: 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省委书记信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实支撑。省长刘晓涛做总结讲话，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会议。
13: 信长兴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从战略

0: 和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和把握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紧密结合江苏实际，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持续擦亮江苏服务品牌。辛长青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在更好满足居民基本需求、升级类需求、个性化需求中，深入挖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潜能，在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增强企业竞争力，服务绿色低碳转型中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要突出改革攻坚，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着力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规则规范协同，加强服务标准建设，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和龙头型、链主型、平台型企业，充分激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突出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同制造业、农业深度跨界融合，夯实数据、软件、算力等基础底座，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一批数字化应用标杆，带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要突出开放合作，进一步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加密国际海运空运航线，提升各类枢纽功能，精准招引服务业优质外资项目，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出海，不断提升江苏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大力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强组织推进，增强工作合力，强化政策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因业制宜，走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刘晓涛在总结讲话时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强化需求导向、市场导向、特色导向，加强因势利导、因业施策、因域施策，聚力招大引强、培优育强、融通共强，培育壮大服务业企业矩阵，聚焦创新创业、现代流通、人才、营商环境等方面协同推进，构建优良生态体系，推动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省发展改革委汇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南京市、苏州市、南通市崇川区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社区市党委政府、各县市区政府、省有关部门单位和省人大、省政协有关专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省属企业、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什么是服务业？江苏的服务业发展状况又如何呢？一起来了解。
2: 在国民经济分类中，服务业也被称作第三产业，简单来说，就是除了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之外的所有行业。它和我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贴近日常的生活性服务，也就是服务于人，像餐饮、住宿、零售、文旅、医疗、教育都包含在内。另一类是助力产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也就是服务于企，比如物流运输、金融、信息技术、商务咨询等。所以说服务业很重要，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在江苏，服务业有力发挥了经济增长的助力军作用。去年江苏经济总量达 14.24 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 8.77 万亿元。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5.27 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六成。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12年的 44.4% 到2016年首次超过 50%， 去年达到 54%。十五五期间，江苏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持续擦亮江苏服务品牌，将进一步培育做强文化旅游、现代商贸、科技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七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十五五末服务业增加值突破十万亿元。
3: 5月27号，省政府召开6+6产业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高质量发展专题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精准服务赋能产业发展。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

0: 工业和信息化厅通报我省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情况，华泰证券专家就产业发展态势做专题报告，天创智能、蔚蓝智能、灵猴机器人、绿迪谐波、贝斯特、天齐自动化、复兴电机、昆维科技等企业先后发言，省有关部门单位现场交流回应。刘小涛说，大家的意见建议前瞻性、针对性强，我们将认真研究分析，更好地完善政策，推动工作，为企业提供有力支持和良好发展环境。刘小涛强调，推动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鼓励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努力往行业头部、往技术领先、往产品集成化方向发展，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要勇于创新创先，推动形成更多突破性、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加强前沿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奋力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跨越。要聚焦场景牵引、标准制定、软件开发、材料装备、金融支持、人才支撑、国际化发展等重点工作，以全链条布局夯实产业底座，以全维度服务激活发展动能，持续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副省长沈建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昨天省政协召开警示教育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出席并讲话。会议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政协党员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篇，结合案例分析了党性修养缺失、群众观念淡薄、违背客观实际、作风不严不实等问题的表现与根源。会议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政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始终牢记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遵循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强化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努力交出优异的履职答卷。会议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在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上下贯通，抓好政协各级党组织，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和年轻干部，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履职工作上持续用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把学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省政协党组成员、主席会议成员、机关班子成员、省政协兼职副秘书长、各专委会负责同志、机关党员干部等参加。
3: 昨天，我省在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之后，启动并部署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
2: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首要任务。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精心开展好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聚焦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扎实开展专项安全检查，严格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结合夏季和汛期特点，深入排查整治危险化学品、消防、烟花爆竹、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文旅和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落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咨询、应急科普讲解、先进典型宣传选述、全社会安全文化培育等活动，推进安全宣传五进，提升全民安全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副省长陈忠伟出席并讲话。
1: 昨天，中英经贸合作创新港在苏州启用，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赵岩出席启用仪式。仪式上，涵盖金融服务、会展经济、跨境投资等领域的9个合作项目签约入驻创新港。
3: 昨天，2026年江苏省美资企业圆桌会在南京举办，副省长赵岩出席会。

0: 议并讲话。上海美国商会主席雷蒙、会长郑毅以及11家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出席会议，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王汉参加活动。
1: 昨天，2026苏州先进材料产业创新大会在苏州高新区举行，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研究院启动建设。当天，苏州市先进材料综合创新中心、中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苏州中心揭牌，南京大学中国建材集团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成立，总规模50亿元，首期10亿元的中建材科创基金现场签约。
0: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保育赛项首次被列入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职工组比赛。经过市级选拔和行业选拔，共有14名优秀选手将会师省级决赛，争夺江苏省首届保育技能状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53，等级良。
0: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眼下江苏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截至到5月27号，全省小麦收获47万亩，进度1.3%，较去年同期慢3.8%。受到前几天降雨的影响，夏收
3: 遭遇强降雨，一些农田出现积水。在东海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小麦即将迎来收割，但部分低洼农田的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联动水利部门抢排田间积水，做到48小时内雨止田干。同时组建农技专家服务队，分赴一线指导雨后田间管理，全力排查解决小麦根系缺氧、植株倒伏等问题。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尹建国：
4: 这次降雨量超出预期，我们立即组织了多名技术人员确保分片作业。
3: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粮库的烘干车间，大型烘干机正在高效运转，一台机器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实现了全程自动化控制温湿度。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某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
5: 我们去年引进了6台粮食烘干机，6台一共是180吨。因为最近老是阴雨天气嘛，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3: 三下大忙，忙在下收，也要忙下种下管。眼下江苏多地已拉开水稻育秧的序幕，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现代农业示范园育秧中心，1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紧张作业，育秧播种机高速运转，通过铺机制精准播种覆土工序，一个个标准化的育秧盘快速下线，随后被送去进行覆盖暗化培育，大约3到4天后就会出苗。育秧中心里，前期经过暗化培育的秧苗长势良好。淳化街道农服中心农艺师汪孝门：
6: 因为我们每年呢都会提供那个平安秧苗的培育的一个服务呢，是因为考虑到假如后期呢秧苗下田之后呢遇到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比如说连续降雨啊，然后导致田间的秧苗被淹了受淹之后呢进行损伤，然后无法出苗，我们可以呢将我们培育好的那个平安秧苗呢提供给大户，这样子帮他们及其进行一个补栽，减少呢后期产量的一个损失。
3: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金培培提醒广大农户，在育秧过程中秧田管理要及时跟上，水分管理上提倡采用微喷灌的方式精准控水，如遭遇强降雨天气要及时排水，并将秧盘上的塑料布揭起，降低膜内湿度。
7: 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中午要及时的喷水，防止叶片高温灼伤。有条件的地方呢，还可以安装智能的微喷灌设施，根据秧苗生长状况自动或者远程遥控启动喷水装置补水，还要根据各级植保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的开展秧田期的病虫害防治、培育壮秧。
0: 昨天，江苏省检察院与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召开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加强社会工作服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并发布相关。

0: 副书记、副检察长吴海岩，
1: 共同为未成年人以及他的家庭提供了心理疏导、亲子关系修复、经济扶助等多重的服务。这个孩子的法律诉求实现了，他的现实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0: 用专业力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4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引入124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近10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深度参与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帮教矫治、综合救助、犯罪预防等工作。江苏省委社会工作部社工人才和志愿服务处处长沈阳：
2: 我们统筹各方力量，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司法、学校、社区社工联动协作，发现重点关注的未成年人，能第一时间对接各类资源，护航他们健康成长。
0: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的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人数实现5年来首次双下降，其中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人数同比下降12.78%。
3: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4: 昨天上午，由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省残疾人联合会、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足球小将庆六一少儿苏超友谊赛在南京鼓楼区温情开赛。网红博主叨叨富、苏超球员、普通适龄儿童和特殊儿童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开展融合友谊赛、主题创作、爱心作品巡展等系列活动。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用运动传递温暖，助力特殊儿童健康成长。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5: 六一儿童节前夕，南京鼓楼一中心小学的操场满是温情与善意，足球小将庆六一在这里展开并且打破了特殊儿童与健全儿童之间的界限，将足球竞技、艺术创作与公益关爱相结合。在友谊赛赛场之上，小球员们并肩奔跑，默契配合，尽情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不同于常规赛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身份格外特殊，苏超球员张成跨界执裁，双重身份让他对本次公益足球活动有着不一样的感悟。
6: 首先不一样的身份吧，因为之前一直是作为球员吧参加这个操，然后今天也是作为一个裁判员，也是作为就算是公益吧，因为我觉得苏超最大的作用就是带动了很多的小朋友去喜欢这个运动吧，所以我觉得有幸过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很快乐，想到自己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那种足球特别纯粹的热爱。
5: 除核心的少儿融合足球友谊赛外，现场专门设置主题创作区，孩子们齐聚一堂，携手绘制苏超专属主题作品。操场周边同步展出
7: 和象形山竹的榴莲，是象形系列。
8: 除了成品作品展示，还有专业学术用具展示。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集成电路专业学生杨傲杰说，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让技能学习变得不再枯燥。
9: 如您所见，在您面前的便是我们一个集成电路型工艺模型，还有激光退火设备，还有两台金像倒置显微镜，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芯片内部晶体管的构造。我们不仅能够接触到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8: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2025年度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南京市职业院校面向产业新业态新增13个专业，撤销5个不合格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目前，全市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的专业共87个。同比增长20.83%，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实现向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转型。
4: 昨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江苏活动在苏州举行。本次活动是第9届进博会招商路演与出口中国品牌的首场联动，设有主题推介、政企交流等环节。26家优质参展商、100余家专业采购商展开对接洽谈，共享开放机遇。第9届进博会将于今年的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江苏将持续借力这一国际平台，不断优化国际交流网络，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10: 我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专科第一批次录取工作昨天开始，今年专科第一批次共有85所院校，计划招生6.6万人，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从投档情况看，公办院校计划完成率较高，民办院校尚剩余部分招生计划。 未被录取且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

0: 登录考生服务平台填报征求平行院校志愿，填报时间为5月30号的9:30到14:00。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2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04007101900，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6: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新闻聚合在这里，
9: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
10: 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11: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2: 日本又一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威胁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8: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3: 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粮收获。铁路老年旅客淡季

0: 购票优惠今天开始正式实施。江苏召开服务业大会，力争十五五末服务业的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国防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源之势。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称，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中方正告布伦森，你越线了。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诞生了。超载客车追尾货车致13死3伤，公安部派工作组赴河南南阳事故现场。美军空袭伊朗阿巴斯港，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打击。特朗普警告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扩大战区猛打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继澳大利亚之后，日本又要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为出兵海外铺路。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时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的整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29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8度，最高31度。就拿南京来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稳定的，都是晴好的天气。事实上，今明后就是整个周末，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刚才南京也是晴朗的天气，而周末两天的最低气温呢，稍微有一些降低，大概在17度或者是18度的样子，但是午后的最高气温还是在29度左右，总体来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适合洗晒出游，但是注意午后气温偏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有博主硬刚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说在省道上建个大门，就能够堂而皇之的收费，强制游客乘坐摆渡车进入，凭什么？凭什么？对此，荔枝新闻评论说，省道属于公共交通资源，根据我国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卡拦截、非法收费。那么稻城亚丁景区为什么可以呢？希望稻城县政府尽快给公众一个答复。景区要赚钱可以，但是一定要守住合法合规的底线，更一定要守护好游客的游玩体验。如果满足不了游客的期待，我们自会用脚投票。是啊，很多网友都在问，公共道路怎能沦为景区的摇钱树呢？凭什么呢？现在这个话题也是微博热搜的词条第一位，内容呢篇幅不短，在这儿肯定是不适合给大家念的，但是总体来说，没有直面大家最关心的省道收费问题。针对违规封堵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通告仅称会复核路段权责和生态管控情况，厘清管理权限，并且整改不当的管控行为，没有具体说明整改的举措和落实的时间。具体来看，整体来说，通告姿态是端正的，但是没有给出实质性的答复。对于这份公告，公众和网友的感觉都是好像什么都说了，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甘孜县发改委公布，从今天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

0: 成本审核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百度热搜排名第一的消息是，央视曝光的掺水 NFC 果汁已经全国下架。最近央视曝光果汁标签乱象，节目当中提到零食品牌好想来有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该产品外包装醒目的标志百分之百的果汁和 NP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配料表的首位、第二位都是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和实际成分明显不符。对此，好想来的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都下架，后续将进一步的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刚才既然我们都已经提到了什么这个 NFC 果汁，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介绍一下什么是 NFC 果汁，以后你看到那个饮品上写着 NFC 果汁该怎么认识这样的果汁。 NFC 外文名叫做 Not From Concentrate， 就是非复原果汁，它是以新鲜水果为原料，经过机械榨汁制成的未经浓缩复原的百分之百的果汁制品。简单来说就是应该是原榨果汁，看到 NFC 的字样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这是原榨果汁，所以用浓缩果汁显然不能够称之为 NFC 果汁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再来说一个也是跟食品有关的网络上的热点。昨天我们在评论单元汪宁说这个评论单元当中说了黑龙江旺奎双汇公司的一款猪后腿肉有一种抗生素超标 37.5 倍，企业初期质疑检测的结果，后来又甩锅给养殖户的事情。昨天呢企业终于道歉了，但是呢这个道歉文被缺乏整改诚意，道歉信里一半的篇幅都在讲自己过往的成绩，怪不得那个评论区里有网友说这是道歉吗？这分明是在表功啊，这个应该不是苛责。龙头企业每次出事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的品控的漏洞，而是熟练的找规则的漏洞，然后推上游的责任，这种傲慢可能比抗生素超标更可怕。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名第一的消息是，美国前中情局高官被捕， FBI 在其家中查获价值4000万美元的金条。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最近逮捕了一名前中央情报局 CIA 的高级官员，该官员被指控伪造学历背景，骗取军价相关津贴。执法人员在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价值4000万美元的金条等等。根据法庭文件，联邦执法人员上周突袭搜查了这名名字叫做戴维拉什的前 CIA， 也就是前中央情报局高级行政雇员的住所，查获303根金条、2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30多块劳力士手表。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他曾以工作相关支出为由申请获得大量的黄金和外币。CIA 在进行例行审计时发现，这些资产已经不在官方保管范围之内。随后，中情局局长将此案移交 FBI， 也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处理。目前，拉什已经被拘留。FBI 还指控拉什存在学历造假问题和骗取津贴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时间是7:46，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快速内环呢，目前最拥挤的是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车辆在排长队的情况。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整体往市区方向过江流量大，平均时间在21分钟，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5: 好，谢谢青青。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在限定时段内购买铁路12306标注静字的，就是敬老的敬，静字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就可以享受优惠。那么这些优惠具体适用哪些时段、哪些车次呢？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7: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静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8: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7: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5: 这些优惠措施今天开始正式施行。今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最近歌手王嘉尔在直播间透露说，他在结束全球巡演之后放松饮食限制，大量的摄入炸鸡、汉堡等高油盐食品，结果引发食物中毒和身体不适。王嘉尔作为一个艺人，他还是非常的注意这种自律饮食的，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议论说，这个一个长期保持极端自律饮食的人，怎么一碰高油盐食品就倒下了呢？自律饮食是不是反而让肠胃变得脆弱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9: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单一极端的自律饮食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菌群种类会锐减，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突然面对高脂高蛋白就会容易出问题。
10: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功能运动功能的障碍，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来源的食物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主要是肠道的不耐受，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9: 王世珍。

0: 提醒：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打乱肠道蠕动的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闹出乱子。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
1: 门票，后续孩子们还能在家长陪同下前往专业赛场，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氛围。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副书记王坚表示，这样难得的融合体验与观赛机会将成为特殊儿童成长路上独一无二的美好回忆。
2: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去现场观赛，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而且这次能到第一中心小学来跟这个他们的学生一起，这种融合的这种足球赛，
3: 我
2: 这种感受也是没有过的啊、能在这个绿茵场上跟他们一起奔跑，
3: 对白队的小朋友解围，
2: 他们应该是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啊、这样一种快乐的体验，我想对他们的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1: 足球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群体，赛场之上每一位少年都怀揣相同的足球梦想。来自鼓楼一中心小学的参赛学生李瑞哲也是一名忠实的苏超小球迷，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够登上专业赛场，像自己的偶像一样破门得分。
4: 司令员跑得很快，然后呢他在上一届他在好像在六十几分钟的时候跟连云港的时候打进了一球，在大禁区线那块位置，看完之后就很想去五台山踢球，又很想去五台山踢球，然后呢比赛，然后进一个球，像司俊妍那样。
5: 有没有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会觉得老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儿，然后牙
6: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粮收获。江苏召开服务业大会，力争十五末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国防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源之势。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称，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中方正告布伦森，你越线了。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诞生，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超载客车追尾货车致13死3伤，公安部派工作组赴河南南阳事故现场。美军空袭伊朗阿巴斯港，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对美国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特朗普警告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以色列扩大战区，猛打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继澳大利亚之后，日本又要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为出兵海外铺路。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6: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
8: 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9: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0: 日本又一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威胁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